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医者。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

0: 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六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午时，志愿军第39军和第38军部队歼灭南朝鲜军1000余人，志愿军左纵队第66军和第42军第124师将南朝鲜军约一个师部队包围，至2日拂晓，全歼5个营3200余人。面对敌人的全面溃败，彭德怀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他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50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29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九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50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2: 那对我们来说呢，打坦克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只有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个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弹，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两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

0: 呼噜噜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吧炸死在路中央。战后李光禄荣立特等功。
1: 李光禄把这辆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一辆一辆一辆的啊，你消灭稻田里面，冬天的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面行动很不方便，所以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佛迷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3小时激战，志愿军第50军、第149师、第446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在第445团协同下，共歼英军700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上，距离汉城仅30多公里。1月3日凌晨，率先攻占府谷里南山阵地后，志愿军在白天迎来了敌军的疯狂反扑。他们的对手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英军先后发起数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阵地。战斗中，为了将英军彻底堵住，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决定让7连抢占并守住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
2: 敌人是打向我山头开了将近5000发炮弹呐、5000发炮弹把我们山上的这么粗的碗口粗的树头都没了，山上的雪是一点白的没有了，我们想解解渴，找一块白雪都找不到了，到处是炮弹坑。
0: 英军的猛烈炮火让刚刚赶到高地的7连战士无法固设阵地，于是弹坑成为了阵地上唯一的攻势。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7连伤亡惨重，连长身负重伤，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全部牺牲。几场战斗下来，只剩下连司号员郑启和其他10几名战士坚持战斗。
2: 连长这个很费劲儿的把手枪的掏给我，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你们一定要守着山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连长你放心吧，把枪交给我吧。我站在山头，我就喊：“我说大家听我指挥。”
0: 英军一轮轮的进攻冲锋，一直冲到了离志愿军阵地只有40多米的地方。此时，战士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弹药。面对即将涌上阵地的敌人，身负重伤的郑启猛然站立起来，从背上抽出军号，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量吹响了冲锋号。
2: 我哩哩哒哩哩哩哩哒哩哩哩，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哪儿那么大的劲儿呢。
0: 硝烟笼罩的府谷里，响彻着只属于中国军队的嘹亮号角。误以为志愿军增援部队发起冲锋的英军，立即转身向后一路狂奔。郑启一遍遍吹着军号，一直将敌人吹到公路上。郑启的冲锋号为增援部队争取

0: 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第三四七团成功歼灭英军两个连，志愿军的军号声为何让联合国军充满恐惧？我们似乎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这本书中，一位美军指挥官是这么回忆的：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音乐，它似乎就是唱给我和我的士兵听的，好像敌人一直在盯着我们。这首音乐似乎来自天外，或许是这些松树发出的，让我毛骨悚然。战后，郑起将这支吹退敌军的军号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了祖国。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永久珍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记录和见证着那段熠熠闪光的历史。在中朝军队的猛烈攻势下，第三次战役发起，短短三天后，就对汉城形成了弧形包围圈，甚至汉江南岸也出现了志愿军渗透的迹象。坐镇汉城的李奇微意识到，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1月3日清晨，李奇微下令，联合国军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各一部，先后进入已被美军完全破坏、笼罩在烈火浓烟和爆炸声中的汉城。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续追击数日，随后转为休整补充，至1月8日，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1: 第三次战役呢，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两次战役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休整，然后同人民军一起发起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作战，歼敌1.9万余人，突破了三八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
0: 此战粉碎了美国当局妄图争取时间整军再犯的企图，打破了美方在三八线玩弄停火的伎俩。从汉城撤退时，李奇微收好自己的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常穿的睡衣钉到了墙上，还特别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仅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尽管李奇微刚到汉城没几天就遭遇了一场惨败，但他在撤出汉城时的从容，却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意识到，李奇微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等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是更为艰苦的战斗。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0: 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的林芝，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在这里驻扎着一支被誉为白云山传人的戍边部队。
1: 我们赢的前四次，
0: 每天除了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的

0: 是要从儿子而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1: 与战士们唱着同一首战歌的老人名叫吕品，是这支部队的前身白云山团的老兵。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白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们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炼狱般的生死考验。
2: 坚守防御，没有命令是你不能撤退的，你要像钉子一样，像铜墙，像铁壁，要挡在那儿。
1: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

0: 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程普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3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3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1: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0: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在他看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再后退，但部队主力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有一战之力。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李奇微还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2: 李奇微也可以说是志愿军一个很狡猾的对手。他后来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2个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靠肩膀背点东西打一个礼拜之后就前进不了了，就是停下来等待补给了。再一个呢，月夜攻势，有月亮的晚间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0: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3次战役刚结束1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38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 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3: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一人一枪打到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得守住阵地。”
0: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的阵地正好卡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447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447团阵地上掠过，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50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447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4: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粉身碎骨了。50军政委徐文的老将军含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牺牲的历史安排好，就是一个耳朵也值得把一条腿也得捡回来。
5: 火葬在一起，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面凝结着志愿军官兵鲜血的战旗，这面战旗就是在白云山血战中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第447团的白云山团旗。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0: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编而来的部队却打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38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38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38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结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38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京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38军第114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第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然而他的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

0: 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国家记忆。

0: 1951年2月，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经验丰富的陶玉海依然指挥战士们接连打退了美军6次进攻。阵地存亡之际，陶玉海大吼一声，与战士们一起冲向了敌群。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中，曹玉海血染疆场，英勇牺牲。年仅28岁的曹玉海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在汉江南岸，西线志愿军用巨大的牺牲顽强阻敌23天，歼灭敌军10000余人，有力钳制了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指挥得当，加上志愿军作战勇敢，慢慢的又掌握了主动权。
0: 为了对付志愿军防御阵地，李奇微采用了火海战术。所谓火海战术，就是美军利用火力优势，从地面和空中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突击。在持续不断的火力覆盖下，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住着一位见证了这一残酷战术的老人。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叫做涂伯义。初见涂老，或许很多人都会被吓到。严重毁容的面部使涂老在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中被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伤所致。
2: 模糊地发现地上投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当时我的猜想，哎呀，是不是个重磅炸弹呢？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瞬间我就喷着火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的，哎呀，敌人是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我才感觉到我身上烧得火辣辣的痛，当时我也感觉到，哎呀，我的手指卷曲了。

0: 感到我的脸上这个皮肤掉下来的。
1: 1951年3月，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被毁，双手致残的涂伯义被转送回国继续医治。对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毁容伤残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上不了战场，涂伯义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后几十年里，他克服肉体上的伤痛，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真相。在涂伯义所在的第42军展开防御作战的同时，志愿军东线部队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经过反复斟酌，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并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依据情况进行部署实施。2月11日，反击作战开始后，中朝两军进展顺利。仅仅一天的时间，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已大部被歼。在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年鉴》中，对横城一战有着如下记述：志愿军和人民军对南朝鲜军第3和第8师发起进攻，面对压倒性的中朝军队，南朝鲜军迅速撤退，致使美第15野战炮兵营失去掩护。至2月13日凌晨，经过两夜一天的激战，中朝军队共歼敌1.2万余人。东线联合国军被迫后撤26公里。就在横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当天，志愿军以6个团对底平里美军发起进攻。由于战前对美军兵力攻势估计不足，经过两夜苦战，虽然志愿军曾一度攻入底平里街巷，重伤美军团长，但却始终未能消灭敌军。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志愿军进攻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纵观整个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歼敌2.2万余人的志愿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李奇微寄予厚望的霹雳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志愿军所处的战场形势却越发严峻。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如何解决前线部队在休整和补充上的困难，已经成为了中央军委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他关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想法：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3番部队轮流作战。按照中央军委轮番作战的部署，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杨德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率第19兵团和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3兵团分别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入朝参战。为了给第2番部队入朝争取时间，彭德怀和朴一宇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北到38线的地区部署3道防线，节节阻击。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2: 为什么叫运动防御呢？不是坚守防御，坚守防御守不了， 就是我们那种装备，那坚守防御，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被人打过。

0: 最后，依山傍水，利用有利的地形，坚决阻你一下子。能反击再反击一下子，无利的地形我就往后撤一点。
1: 3月7日，李奇微发动撕裂者行动，目标是夺取汉城和向三八线推进。志愿军各部队一面开展顽强阻击，一面逐步向北转移。 运动防御作战的关键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封 4A 级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3月11日，彭德怀密电周恩来，决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
2: 彭德怀就是先放弃汉城，撤到三八线以北，缩短供应线，等待国内战略预备队到达再反击。因此呢，这个撤出汉城还是井井有条的。李奇微讲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1: 3月13日晚，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3月15日，联合国军进占汉城。 面对打完就撤的中朝军队，李奇微想到了空降作战。3月23日上午，美军第183空降团3400余人空降汶山。5天后，美第25师和第187空降团。 在7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第26军防线发起猛攻。战斗中，美军一支坦克部队行至七峰山脚下，准备增援前线。此时，一位志愿军班长正带领全班战士潜伏在路旁，他就是雷宝森。
3: 下午2点左右，就听见西边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声音。
1: 就拍着巨响上，一声响看见黑黑黑压的都知道那是敌人坦克。雷宝森十分清楚，七峰山附近的主阵地上，战友们正在与敌人殊死战斗。倘若坦克开到前线，主阵地很可能被美军攻占。可是仅靠一个班的战士，能阻止由11辆坦克组成的坦克连吗？ 雷宝森将战士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分别攻击一头一尾的两辆坦克。当坦克靠近时，战斗小组从侧后迂回，最后在坦克视野盲区用反坦克手榴弹击毁坦克。志愿军的突然攻击让美军坦克乱作一团。
4: 堵在中间的坦克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就这样，雷宝森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用反坦克手榴弹接连击毁9辆美军坦克，成为抗美援朝作战中步兵对抗坦克的模范战例。战后，该班被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班长雷宝森荣获一级英雄称号。 整个第4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防御作战，歼敌7.8万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历时87天，才从三七线以北推进到三八线地区，平均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 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抗击敌军优势火力的立体进攻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来阵地战阶段的防御作战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开进部署时间，为第5次战役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带。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零散，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3: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4: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4: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4: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

0: 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1: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

0: 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其静。其静，
0: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

0: 我才
1: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3: 翻个个儿。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
3: 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3: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0: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0: 对，
2: 做的
3: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3: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

0: 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
3: 这100万，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呢，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

0: 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坛。
2: 你俩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2: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个

0: 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扶
1: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6: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野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十。

0: 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炉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

0: 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6: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

0: 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精神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0: 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什么事
6: 儿啊？我不要！
5: 怎么喝的？
6: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专。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10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3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使第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4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4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15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0,000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1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2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3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

出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四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

0: 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1: 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40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劫去的大量船只，
0: 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
1: 第40军第119师
0: 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1: 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40、第43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
0: 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
1: 第40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
0: 从涠洲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40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40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
1: 第43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
0: 分成21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
1: 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
0: 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2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
1: 第40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
0: 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

0: 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1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穿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百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我们的炮手开始炸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那个船长就别过去了，朝他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2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

0: 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国家记忆，
3: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的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4: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3: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5: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3: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

0: 民党军徐州剿总集结了20多个军，组成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1.2线防御阵线。10月29日，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加紧制定他们称之为徐蚌桂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桂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6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7、第10、第13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7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围歼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继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

0: 周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3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1: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克侠、何吉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吉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迁的战斗也已打响。宿迁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迁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迁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迁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3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

0: 英雄迹。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一纵队第二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1: 廖运周是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啊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12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3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一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40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

0: 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杜聿明当即命令锯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戏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
0: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2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根1米多长的小竹竿，这是华东之前英雄、特等之前功臣唐和恩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时随身携带的拐棍。小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上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把这些地名按照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条行程3000多公里的之前线路图。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0: 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

0: 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陈平治除亚父范增的故事。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陈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除掉亚父范增呢？他又是如何除掉项羽身边的这个大谋士的呢？回过头，咱们先从这个陈平给您说起。陈平是阳武县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人，打小家境贫寒。你别看家里面没钱，但是陈平打小喜欢读书，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越有出息啊。怎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后来陈平长大了，在乡里面当了个小官，干什么呢？负责呀每次分祭肉，祭拜祖先，祭拜上苍的时候有贡品有祭肉，怎么办？他负责来分，每次分的都是十分的均匀。乡里的父老乡亲每每看见陈平来分祭肉，大伙都放心，谁也别想多占，谁也不会少拿。见到陈平就夸，哎呀陈平啊，哎，你这祭肉分的可太好了，将来啊你必有作为，你得有大出息。陈平一听呢不以为然，我这是让我分肌肉，倘乎将来让我主持天下，我也能够像分肌肉这样一碗水端平。后来各地诸侯群起反秦，陈平呢去投靠了魏王，在魏王的手下任太仆。太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简单点说，太仆啊就是管理皇帝呀、君王身边的车辆马匹，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投靠魏王做太仆，陈平呢胸怀大志，让他管马，大材小用。所以有些时候陈平啊向魏王献策，魏王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他，心说你个管马的，你还敢议论军政吗？你还有权利议论国家大事吗？你把你的马管好就不错了。非但如此，在这个魏王身边呢有小人，一看陈平没事儿，老嘚不嘚嘚不嘚，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意见，这些人看不顺眼了，心说陈平啊，将来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在魏王的耳边搬弄是非，一来二去魏王信以为真，结果陈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魏王，到哪儿去了呢？投奔项羽。这个时候殷王司马昂起兵作乱，项羽派陈平去平定司马昂。咱简短截说，陈平降服了司马昂，项羽呢任命陈平为都尉。都尉这个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将军。可没过多久呢，刚被收回来的这个殷地被刘邦给拿走了。项羽是勃然大怒啊， 要去诛杀以前驻守阴地的将领，这其中就有陈平一号。陈平一看，心说这项羽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好是好，事儿是事儿啊。想当初我给他立功的时候，他不说什么；眼下出了过错，他要拿我开刀，这人不能和他共事。结果离开了项羽，打算渡过黄河去投奔刘邦。等他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靠着水边还真有一条小船儿。哎，陈平挺高兴，船家船家，把我渡过河去啊，我必有重赏，我给双份钱，有钱好办事儿啊。船家一乐，那你上来吧。陈平就上了这条小船，船离开岸边，很快来到河中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船舱里面又出来一个船夫。哦，感情这条船两个使船的。可陈平就发现这个人呢，二目露出凶光，长得满脸净横丝肉，一看绝非善类。陈平这心里就一翻，心说坏了，我上了贼船了啊！这听说我要给双份船钱，不定以为我多有钱，这可不行。眼珠一转，陈平脑瓜快，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衣服往船板上一扔，声息皆无，来到船老大的身边，跟船老大讲：来来来来，我帮你撑。这俩使船的一看，耶，感情身上蹦子儿没有，哦，穷光蛋一个，嘿，那我们劫他有什么用啊？哎，白费力气。后出来那主瞅了一眼，没说话，陌生又进那个船舱里面了。一场祸患就这样化为乌有，死里逃生。到了对岸，陈平也是长出一口气。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刘邦呢跟这个陈平一攀谈，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刘邦就问说：你在楚军当中担任什么官职啊？我担任都尉之职。好，我也给你个都尉干干。可手下的将领一听，有人就不高兴了：嘿嘿，这陈平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当都尉管我们呢？那陈平只不过是个逃兵啊，哦，过来管我们这些老将，他凭什么呀？可大家伙议论纷纷。周勃就跟这个刘邦讲说：您好好想想，陈平这个人呢，虽然外表长得溜光水滑的，但未必真有才学，或许就是个绣花枕头。我可听说陈平在家的时候跟他嫂子关系不正常，俩人没事经常关起门来做苟且之事，所以魏王都不惜得用他。这种人人品有问题呀！啊，魏王没用他，他又跑过来投奔我们，这种人，能长久吗？有反叛之心呢。而且我还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谁给的钱多呢？哎，他就给谁好脸色，就给谁好待遇。谁给的钱少，哎，这待遇就不好。像这种人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万望大王三思明察。你看一个人说，刘邦不以为然， 俩人说，三四五六都这么说。

0: 如果有人具有尾声孝己那样的品行，倘乎对大王的设计毫无用处，大王会用这种人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尾生和孝己。尾生是谁呀？尾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为情而死的青年。您打开《史记·苏秦列传》当中有记载，在《庄子》当中也有记载，说的是一个叫尾生的这么一个痴情汉子，和心爱的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可是心上人啊迟迟没来，心上人没来，大水来了，涨水了。按理说你就走吧，水火无情，一会儿水把你淹了怎么办呢？不，这尾生特别痴情，我得信守诺言。说好了在这儿见面，哎，我就得在这儿见面，我不能先走。大水逐渐上涨，最后尾生抱着桥柱淹死了。据说尾生和这姑娘约定的地点叫蓝桥，抱着的那个柱啊，也成了守信的一个标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那这就是尾生。孝己呢，是一个孝子，以行孝而著称，后来遭到后母的谗言被放逐而死。要说孝子，孝己算是一个。这个魏无知呢，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倘乎这个人有尾生孝己这样的品行，对大王您的江山毫无建树，这种人大王会用吗？可眼下楚汉相争，我举荐的人一定是对国家有利的，至于他和什么嫂子私通啊，收受贿赂啊，这和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刘邦听了之后是半信半疑，又亲自找来陈平，说我来问问你，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帮助了项羽，现在又来帮我，恐怕你的行为会遭到别人的怀疑，你怎么来解释这件事？陈平一笑，陛下，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侍奉魏王，但是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才离开魏王去辅保项王。项王任人唯亲，不是项家的人，他呀不采纳。这时我听说汉王广纳人才，所以我才来归纳于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我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啊。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那么那些金银都在呢，我把它原封不动都封好，我辞官而去。你看这样怎么样？别看我花钱了，别看我收别人钱了，但是我对您有好处，这价值搁这儿体现。刘邦的这个疑虑啊，这才消散，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

干嘛？负责监督众将。打这儿开始，陈平也一心一意的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其中一条就是制除范增。到了公元前203年，楚汉战斗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刘邦的父亲包括他的妻子吕后也被项羽所俘，刘邦退守荥阳一带，他被项羽是团团包围，断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刘邦，汉军才得以重新振作。刘邦以攻为守，一面守荥阳，用少量的人马牵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从北面收服魏国、燕国、赵国。可是即便如此，项羽的实力还是比刘邦强。那么在这个时候，陈平献计要从内部瓦解项羽。陈平派人混入到项羽的大营，散布谣言，说眼下在项王的部队里，亚父范增啊功劳最大，但是不能列土称王，心中不免有些怨恨。现在亚父范增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然后俩人二一天作五，占领项羽的土地。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传到项羽耳朵里。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啊，向来办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哎，唯独他自己说的对，亲自带兵围了刘邦三天三夜，久攻不下。这项羽心里边就挺着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怀疑亚父范增，怎么打着小小的刘邦就打不下来呢？你范增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正这个时候来了个使者求和。谁派来的？刘邦派来的。刘邦为什么派使者？这是张良等人献计，说眼下项羽攻城不下，咱们派个人跟他讲和，他一定会同意的。哎，他要一同意，必定派使者回来讲条件，到时候陈平之计咱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离间他们君臣的感情。就这样，刘邦派随和前往楚营游说，一见项羽，这随和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刘邦被封为汉王，心里面非常满足，不敢与项王分庭抗礼，我们愿意来讲和，各守疆域，共享荣华。荥阳以东为楚界，以西为汉界，不知项王意下如何？项羽也不愿意打，他也怕呀韩信用兵把自己给干掉，哎，莫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哎，这挺好的。可是呢，亚父范增提反对意见，说这分明就是刘邦的缓兵计，咱可不能同意啊！刘邦这种人必须斩草除根，得把他干掉。项羽啊，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就跟这个随和讲，说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商量。这话呀就变软了，随和心里面就有数，这肯定是范增开始跟那儿阻挠了。随和就讲说，大王，在这个时候您得自己拿主意，身边左右的话未免有私，你手下的人他们说话呀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角度出发的，大王倾向啊，战胜也好，战败也好，您手下的这些人无非是当楚官或者当汉官，

0: 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可是大王您呢？
1: 那截然就不同了。一旦您失利，恐怕就不是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了。再说汉王上位啊，实力削弱，韩信还有几十万的大军还没赶到呢，倘乎要赶到，内外夹击，大王您到那时进退恐怕都很为难了。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呢，不仅汉王感恩戴德，老百姓也会歌颂大王您的仁义的。可千千万万不要被左右的人出卖了。小话这么一溜，项羽又没主意了。好，你说的有理，哎，我同意讲和，我派人去。随后派于子期到城内谈判。于子期进城之后，听说刘邦啊头天晚上喝醉了，还没睡醒呢。谁招待他呢？是张良和陈平。呵，对待这于子期呀，极为的热情，好酒好菜好招待。没说几句话呢，话锋一转，俩人就问范增：“范先生最近身体可好啊？”哎呀，这个范增啊，才能高尚，品德第一，如何如之何，搁那大肆夸奖。看左右没人，张良压低了声音，就问这个于子期说：“亚父有没有什么吩咐？”给于子期啊造愣了，用新名词讲话蒙圈了，说：“我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耶，俩人一听呱嗒一下，这脸可就掉脚面上了，当时就变脸了。哎呀呀啊啊啊，说话开始拉长音了。哦，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酒席撤下，请使者到别的屋吃饭。这话也不讲究了，到那屋一看，粗茶淡饭，俩人一个陪的都没有，把于子期给蹲这儿了。呀，于子期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有心想走，可是这回来是见刘邦的，不是见陈平和张良的。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接于子期去见刘邦。刘邦还没出来呢，这是一间书房。于子期闲着没事儿，就翻旁边的书。怎么那么凑巧，翻到了一封范增写给刘邦的信，大意是说里应外合，共破楚军等等等等。于子期一看，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心说得亏我来了，这信我们要没看见多危险，赶紧藏起来等刘邦召见。啊，刘邦呢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冷不热也就完事儿了。于子期回到楚营，把信呈上来，一五一十给讲一遍。西楚霸王项羽这回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个时候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可项羽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两天范增也听说了，说外面传言他私通刘邦，还有什么什么信，预感到项羽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乎这一天跟项羽讲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希望大王您自己好好干吧，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打算告老还乡。项羽连啵都没打。好，就这样，这位跟随他多年忠诚的谋士离他而去。范增就憋了一股火，走到半道上背生毒疮，郁闷而亡。范增一走，楚军士气低落，最终被刘邦冲出了重围，

0: 转败为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建立了西汉王朝。在他的身边有三员大将，可以说这三个人是这个刘邦的左膀右臂，被称之为汉初的三杰。谁呀？一个是丞相萧何，二一个就是大将韩信，还有一个就是这一讲我们要向您介绍到的谋士张良。提起张良，那是有名的谋士。这个张良的祖先呢，都是韩国的贵族。哎，您说韩国不错呀，我爱吃冷面，我爱吃烧烤啊，是还有拌饭的，不是那个韩国。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韩，不是现在的韩国，两回事儿。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在张良很小的时候，这个韩国就给秦国灭掉了，所以啊，他不曾在韩国做过官。韩国被灭之后，张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招募刺客，打算刺杀秦始皇。后来他在东夷找到了一个大力士，那这大力士愿意接这份活，愿意刺杀始皇帝。张良很高兴，特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铁锤，和这大铁锤浑铁凝钢打造，上秤称一称，毛炮120斤。等这个机会，哎，机会来了。有一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就和这个大力士暗中埋伏在博浪沙袭击始皇帝。结果这个秦始皇啊，这人也有心计，他呀派了很多辆车，你也搞不清这个始皇帝究竟坐到哪一辆车上。结果呀，翻这个大石头，咔嚓一声砸错了，砸的那个车上没有秦始皇。但是啊，秦始皇十分的大怒，下令全国缉拿刺客。没有办法，张良只有改名换姓，躲在下邳一带。单说有这么一天，张良闲暇无事啊，到处溜达，来到宜桥之上，这座桥叫宜桥。张良就发现在桥栏杆上坐着个老头，和这老头须发皆白，没70也得有65，把长寿星啊。就见这个老头身穿着粗布的衣衫，别看这样俩眼儿倍儿亮，你看有精神头。

0: 与众不同的是，这老头啊，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没穿鞋，光脚。老头好像往桥下张望，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张良一看，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看呢，说话还很牛，架子还很大。哎，小子，我鞋掉桥底下，你给我捡上来。呀，张良听着就不顺耳，这话带刺儿就出来了。你说你鞋掉桥底下找人帮忙，你客气客气啊，小伙子，你受累，帮我把鞋给我捡上来。你这话多好听，你这话带着刺儿，横着就出来了。张良有心反唇相讥，可是一看这么一大把岁数，老人家呀，尊老敬贤嘛，过去也讲究，算了，老小孩小小孩，老人也得哄，我一个年轻人走几步道又能累到哪儿去？好吧，张良点点头，绕到桥底下把老头这鞋给捡起来递给老头，老头没接。小子，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呀腰不得好，你给我穿上吧。好吧，张良二话没说，帮着老头把这鞋给穿上了。张良心说，我呀这就叫积德做好事，转身刚要走，就见这老头把鞋又脱下来，啪又给扔到桥底下了。哎，小子，我鞋掉了，给我捡回来。耶，张良心说，这是斗气儿啊，我好心好意给你捡起来嘛，哦，你又扔下去了。喂，也罢，好嘞，耐着性子二次把鞋捡起来给老头又穿上，老头连谢都没谢。书说简短，一连三次，老头把鞋扔到一桥之下，张良是毫无怨言，三次帮老头把鞋捡回来，还给老头穿上，这就是著名的一桥三十旅。书中代言，这老头可不白给，这老头就是著名的黄石公，那还了得吗？在当时叮当响响叮当的人物。老头一看韩信呢，孺子可教也。老头是朗声大笑，好好啊，你将来是必有出息呀，不过你现在火候还欠点，这样吧，五天之后天亮时分，你还在这一桥上等我，我来当你的老师，我来教教你啊，就这么说定了。你看这老头还是个急脾气，说完站起身走了。张良一看，就发现面前的这位老者做事十分的奇特，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非常之人有非常的做法呀，看来这个人呢必有渊源。好，五天之后我一定来。书说简短，一眨眼五天到了，天一亮，张良早早的就来到这座一桥之上，想等着老头，可等他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就到了。老头很不高兴，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太懒了，我老人家都走到你前头，你现在才来，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是拜师学艺？一点礼法都不懂。算了，五天之后你早点来。说完老头走了。书说简短，又到了五天，张良心说，我呀这回早起一点。鸡刚叫头遍，张良就起来了，穿戴整齐，急忙忙来到一桥。可是到这儿一看，老头比他来的还早，告诉他五天之后你再来。
1: 张良好纳闷儿，
0: 心说这老头起得够早的，我就不信我一个大小伙子我就不能够赶到老头前面刀。这回啊我也甭睡，半夜张良就出发了，顶着星星啊来到宜桥，四周围还都是黑着，鸦雀无声。一看，哎，张良挺高兴，怎么老头没来，等着吗？在桥上等了一个多时辰，老头才来。一看张良已经等在这儿着，颇为高兴。老头打怀里掏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这本书这可是传世之宝啊，这是本宝书啊，它可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我看你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有作为，所以我才把书送给你，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功成名就。哎呀，多谢老人家呀，不知老人家怎么称呼，您叫什么呀？将来我要感谢您，我得知道您住在哪儿。老头一乐，嗨，山野村夫，无名少姓，我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这样你要想找我，十三年之后你到冀北来找我，在古城山下你要见到一块黄石你就找着我。说完之后老头转身走了，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张良这心的腾腾腾跳成一个，揣着这本书都没敢打开，回到自己屋把门关上，这才打开观看，原来这本书是太公兵法呀。呵，张良一看是爱不释手，回到家里是日夜的诵读。十年之后，张良投靠了刘邦，凭借着太公兵法向刘邦是出谋献策，刘邦是十分的欣赏，按照张良给出的计策是无一不精，没有一次打败仗。后来刘邦头一个攻进咸阳，按照刘邦那意思就想稳坐钓鱼台，这地方我就不走了，是张良献策说你赶紧呢，得把宫中的这些宝贝封存起来，退兵霸上等待项羽，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鸿门宴也是张良向刘邦献策呀，包括后来刘邦被封为了汉王退归蜀内，也是张良出谋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这个张良可以说是功勋赫赫。后来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分封各个功臣，把大家伙都给招来了，说你们这些人这功劳啊都不大，功劳最大的那是张良。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张良，所以啊

0: 人打算把齐地30000户的封邑封给张良。张良一听连忙推辞，是万万不可呀！微臣当初逃亡在下邳，有机会得遇陛下，这是老天爷让微臣跟着陛下，陛下英明神武，采纳了我的意见，这也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啊，我有立锥之地就可以了，这30000户我是坚决不能接受。嘿，刘邦一听暗挑大指，张良绝不居功自傲，不像有些人，哎，做了点事儿，仅怕别人不知道，老得说，哎，当初啊，那事儿可是我给办的，当初要没有我找人，哎，你就办不成这事儿。老在别人面前邀功，这些人呢，不值得一提，那跟张良没法比。张良越是不要，刘邦越是感到钦佩，越是坚持。封张良为留侯，紧接着又分封了20多个有功之臣，可是其余的人呢，因为这个功劳大小争论不休，我应该得头份，他比我功劳小，他当初还办了什么缺德事儿，等等等等，经常找刘邦来要求这事儿。刘邦是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啊。单说有一天，在洛阳的南宫之中，刘邦啊，看见了很多的将领三三两两在沙地上是议论纷纷，不说什么呢，一回头谋士张良在身边，哎，先生，他们在议论什么呀？陛下，难道您还不明白他们在商量谋反的事儿啊？啊，这天下刚刚安定，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些人为什么又要造反？陛下您忘了一点，想当初您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靠着这些人才打下了江山，现在您贵为天子，九五之尊，封赏的都是平时您最喜爱的萧何等人，杀的都是您平常怨恨的这些人，现在这些将军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功劳啊，认为自己并不是有功就能够得到封赏，反而可能会有灭门之祸呀，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怎么造反呢。哎呀，先生，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陛下，陛下不必担心，微臣已有良策。哦，快讲快讲。万岁，群臣是否都知道您平时最恨的是哪个人？雍齿，这个人和我有旧仇啊，而且多次羞辱于我，所以我一直就想把他给杀了，可是他的功劳很大，我又于心不忍，这件事儿朝野上下尽人皆知啊！先生怎么要问起这件事呢？陛下呀，我的计策就在雍齿身上，现在您赶紧封赏他，给群臣呢做个样子，像这样我最恨的人我都不计前嫌，封官拜爵，难道说别人我还能杀吗？这样一来，消除大家伙的忧虑，不就不会有造反的事儿吗？
1: 对对对对，
0: 马上下令召集文武，封赏雍齿为侯，而且叫人呢许以金银布匹美女等等等等。酒宴之后，很多人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
1: 你看看
0: 雍齿都封成侯了，我们担心什么？我们跟万岁又没仇，
1: 那甭问呢，
0: 我们肯定也错不了啊，等着吧。所以这件事儿啊就安定下来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张良，张良这个人呢体弱多病，身体一直都不好，自打朝中的大事小情安定下来之后，张良啊闲居在家中养病，有1年多的时间是足不出户啊。

你别看他不出门，朝中的大小事情他都有所耳闻。单说这么一天，吕雉的哥哥吕泽亲自来找张良，一见张良是一躬扫地，先生救命呀，这是为何呀？张先生啊，您的妙计可以说是安定天下呀，现在请张先生出一计，能够保住太子。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上文书我给您讲的吗？这个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齐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这个吕雉一听犯了难了，所以啊，有人就给提议说，你还不找张良，让张良给出个主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吕雉一听，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才派他的亲哥哥吕泽前来请求张良献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吕泽一见张良是言辞恳切，张先生啊，你是皇上最器重的大臣，皇上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现在皇上要改换太子，这件事可太大了，关系到朝廷江山的安危啊，先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哦，是这么回事。张良一听微微一乐呀，这要在以前战争年代，我说话皇上的确比较信任，然而现在不一样，事过境迁，现在是天下太平，况且皇上换不换太子，这是他个人家里的事情，而即便我去劝，恐怕也未必有用。哎呀，先生啊，先生切勿推辞，一定得给我出个主意。张良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说，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在商山住着四位贤人，号称商山四老。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当朝的圣贤。我们当今皇上一直想请这四个人出山，可是人家四位啊，不愿意贪恋红尘中事，不愿意来。所以呢，倘乎这一次太子能把这四个人请出来，请这四老扶保太子，让这四老说话，那一定就可以万事皆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呀，多谢先生。吕泽一听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吕雉一讲。吕后心说，那就请吧，金银珠宝咱有的是，又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好说歹说才把这四老给请来，请进京城，伴随太子左右。这刘邦咱早就说过了，早有换太子之心的。一年之后，在宫廷之中，刘邦是下定决心的，不管文武大臣怎么劝，这太子我是换定了。正在这锦官结要之际，四老出现了。刘邦一看是大为吃惊，哎，寡人访求几位好多年，几位一直不肯出山，为什么现在又来扶保太子？四人一听啊，陛下，本来陛下轻视读书人，我们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们躲起来了。但是太子为人仁义孝顺，对人恭敬有礼啊，所以我们哥四个来投奔太子。哎呀，刘邦一听，这四位要扶保太子，那没得说呀，那就烦请四位好好的扶助太子了。打这儿起，刘邦啊，也没有那种废立太子的想法了，也不提这事儿，而这一切都是张良的计策呀。后来吕后还亲自登门感谢张良。其实啊，除了汉初三杰以外，刘邦这人呢还重用了许多的平民之士。刘邦用人呢从来不

0: 问这人的出身，有本领有特长就用。比方说陈平、王陵，那都是老百姓。大将樊哙原来是屠户，周勃原来是吹鼓手。也正是这些出身低微的老百姓聚在刘邦的周围，不仅呢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后来保卫刘姓的江山出了大力。你看，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刘邦取胜给后人留下的可贵经验。说古比今是一个道理，现今社会也是这样，人才太重要了。但是人无完人，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作为领导，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者，首先他得有发现人才的眼睛，首先他得是伯乐，认识千里马，其次啊，得放心大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得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千里马呀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且不能够因为这人有一点毛病就不用他，得学会人才共享，是资源重组，这样这条大船才能够顶风破浪，驶向前方。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8: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3: 不要！
2: 怎么好喝的？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0: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2: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3: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4: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4: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4: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

0: 姑娘，
1: 个子挺高的
0: 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2: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3: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3: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3: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6冲，
3: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6，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3: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3: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3: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3: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3: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3: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3: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3: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3: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 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

0: 叫妈妈。
1: 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2: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4: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1: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2: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2: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其静，妻静
2: 子安，
4: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东北菜。
2: 东北菜。
1: 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4: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2: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1: 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1: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

0: 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做。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的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 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
1: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

0: 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2: 你俩看不同步了，难得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
0: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3: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3: 发吗？
2: 发。
0: 现在发。
3: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吗？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3: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3: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3: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
2: 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

0: 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嗯，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啊，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叶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1: 哎、
0: 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啊，3、5片，啊，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
2: 对。
0: 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嗯，
4: 对，
0: 对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4: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4: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

0: 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实践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

0: 绝不让他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

0: 款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静清斋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几十个人用红绸拽着一列小火车缓缓前行，火车两旁呢还有许多挥着彩旗的太监宫女随行护驾，浩浩荡荡。火车不能开动，更不能鸣笛，这是为什么呢？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北海皇家御园里，一名太监面带着喜色，急匆匆跑去报告慈禧太后一个好消息。原来重臣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运到了，这件礼物可是非比寻常，它是李鸿章为慈禧太后专门定制的一列小火车。慈禧太后上下打量着这列小火车，火车总共有6节车厢，车头是扁圆形的水箱，车头上挂着一个西洋式的大铃铛，看起来十分美观奇特。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慈禧太后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她玩过照相，也打过电话，可就是还没有坐过火车呢。慈禧虽然心里高兴，而嘴上却说，这个李鸿章只会拿这些西洋玩意儿来糊弄我，这些都是奇技淫巧。说罢，慈禧太后在太监的搀扶下上了火车。她看到火车里的座椅和用具都非常华美，有着皇家的气派。慈禧太后坐在车上，向车窗处远远望去，觉得这样来观赏风景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有了小火车，一条专属于皇家的御用铁路线西苑铁路便正式开通了。
4: 这条铁路啊，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他利用光绪皇帝给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拓展前三海，也就是北海、中海、南海的时候修建的，称为是呢西苑铁路。它是1886年开通，历时2年的时间，全长大约是3华里。它的起点是中海的迎秀园，终点是北海的静清斋，也就是现在的静心斋。
2: 这条皇家的铁路专线和小火车。慈禧太后几乎每天都乘着火车往返于紫光阁与静清斋之间，一路观赏着风景，很是自在。可是让慈禧太后心中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小火车虽然行驶起来又快又稳，可这一路上又是鸣笛又是机车震动，破坏了皇家的风水，可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慈禧太后便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几十个人用红绸拉动火车行走。这样一来，虽然速度是慢了点儿，但是总算消除了自己心中的顾虑。慈禧太后一方面玩照相、打电话、坐火车，一方面呢，又称这些西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还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情。这些事情李鸿章都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还要送慈禧小火车呢？提起火车，我们还得先来说说铁路。中国铁路的诞生和发展远远落后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李鸿章送给慈禧小火车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土地广袤，但是交通闭塞，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1876年，英国与美国联合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吴淞铁路。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势力的侵入，可是又得罪不起洋人，只得花了28万5千两白银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然后再把铁路拆掉。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势在必行。他曾经多次上奏朝廷，建议兴修铁路。在一本《筹议海防折》的奏折中，李鸿章详细阐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恳请慈禧太后支持铁路修建。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的

0: 态度非常冷漠，一直无声无息地拖延着。李鸿章感到非常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将兴修铁路的大工程先改为小工程。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经过朝廷的允许，在河北唐山的煤矿上修建一条长约十来里的铁路，名为唐胥铁路。但是很快流言蜚语传来，说唐胥铁路的火车行驶过程中的震动惊扰了皇陵，而且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会有害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火车头被驴马代替，一大群牲口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前行。有了这样一次的失败教训，大臣们谁也不愿再提兴修铁路的事情了。
1: 李鸿章当时所面临的是晚清时期在资金上的匮乏，人力上的匮乏，和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时候的那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头啊，这个风水一直是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当时有顽固势力，他为什么反对修铁路呢？他就担心这个铁路的修建破坏风水，破坏了清朝的龙脉。所以李鸿章在修铁路上遇到的障碍，也反映了当时洋务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0: 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由于没有火车，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战败。于是借这个机会，大臣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请求慈禧太后支持兴修铁路。可是慈禧太后的思想顽固而守旧，十分抗拒新兴的科学技术。该怎样才能使慈禧太后转变态度，让她从内心支持兴修铁路呢？为了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李鸿章便与光绪皇帝商量，建议首先在西苑中修建一条铁路，然后再送给慈禧太后一列小火车，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这个清朝的决策者进行一次关于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此事赢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所以李鸿章就特意从法国定制了一列极为精美的小火车，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慈禧太后坐着李鸿章送给她的这列小火车，在迎秀园和静清斋之间绕了一大圈，感觉到十分方便有趣。经过切身体验，慈禧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五个月后，朝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诏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诏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改变治国理念的一个标志。
2: 正当李鸿章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煞费苦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对皇宫外的风云变幻不以为然，她的生活仍然过得悠闲自得。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慈禧太后的美梦。
0: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城破的时候，慈禧太后连头发都没梳，匆忙之间换了一件平民穿的布衣，和光绪皇帝一行人仓皇出逃。她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皇家御园和小火车了。1900年10月26日，慈禧一行人抵达陕西西安。他一面在西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一面催促李鸿章与洋人议和。直到1901年9月，历史上著名的不

0: 到京城的慈禧太后，又想起了她的小火车。而这时西苑铁路已经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慈禧太后望着北海皇家御园中的一片狼藉，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在此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她声称要乘坐火车去列祖列宗的灵前请罪。为此，清朝政府在四个月内突击修筑了一条由北京高碑店到河北易县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直达清西陵。1903年春，慈禧太后乘坐着火车沿着这条铁路去向列祖列宗请罪了。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从中国古代的隋朝开始，统治阶级通过设立各种科目，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这就是科举制。在科举考试中成绩最优秀的人叫做状元。在中国，关于状元和科举考试的成语非常多，比如金榜题名、连中三元、一举成名、独占鳌头等等，都是对科举制中成绩优异者的赞誉和向往。那么中状元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公元1505年，也就是中国明朝弘治18年的3月18日，北京紫禁城内一派庄严肃穆。太和殿下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在他们的后面则是刚刚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新科进士。鼓乐声中，皇帝驾到，升坐龙椅，群臣山呼万岁。随后礼部官员捧出钦定的金榜，宣布考取进士者的姓名、籍贯和成绩名次。新科进士听到传唱后，走到中间的御道上站定，向皇帝叩拜谢恩。榜单宣布完毕后，传炉官引导着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走到天子宝座前的台阶下迎接殿试榜。其中状元的位置正好站在第一块御道石正中，这块御道石上镌刻着一只巨鳌，状元的双脚踏在鳌头之上，喜气洋洋，风光无限，这就是成语独占鳌头的由来。这次科举考试的状元是一个名叫顾鼎臣的人，他的老家在江苏吴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附近。大殿之下，他独占鳌头，专心致志地听着皇上赐予他进士及第的称号。他知道自己10年寒窗苦读，今天就是出头之日，从此自己的命运将与仕途密不可分。出生于明朝成化9年的顾鼎臣，童年并不幸福。传说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即被遗弃。一个开磨坊的人家收养了他。虽然出身贫贱，但是顾鼎臣天资聪颖，年纪很小就能与私塾的老师当堂对对联，让老师啧啧称奇。在他心里，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顾鼎臣的努力没有白费。1505年，28岁的顾鼎臣以一甲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此后，他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官职从最初的翰林院修撰，一直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除了在紫禁城内独占鳌头，风光无限之外，中了状元的考生回到自己的家乡，也会备受礼遇。

0: 地方官员往往会在当地最热闹的街道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新科状元披红挂彩，骑着高头大马，四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状元的家人也忙得不亦乐乎。大摆酒宴接受四周邻居前来道喜，然后将一块写有钦点状元及第的匾额高高的挂在厅堂之上以示荣耀。中了状元意味着仕途的开始，一般情况下状元都会直接得到官职，例如清朝的状元会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这个官不大，只是个从六品的级别。可是翰林院修撰的主要工作是为皇帝起草诏书，有机会经常接近皇帝，只要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升官就不是难事了。
1: 科举制度给了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难怪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对科举制度趋之若鹜了。然而想当状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毕竟每次科举考试状元只有一个，而且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前前后后要经过四次考试才有可能夺得状元的称号。很多人终其一生连角逐状元称号的资格都没有能够得到。
0: 1826年，也就是中国清朝的道光六年，一场会试在北京举行。大清早考生们就来到了考场报到，等候主考官点名。当主考官念到一个叫做陆从云的人名时，发现迟迟无人响应，抬头一看，主考官吓了一跳，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颤颤巍巍地向着主考官慢慢走来。上前一问，主考官更是大吃一惊，这位老人就是陆从云，已经103岁了。主考官心里想，这才只不过是个会试，这位老人恐怕很难有机会得到功名了。好心的主考官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皇上，道光皇帝听了很感动，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当即赐给陆从云老人一个国子监司业的官衔，虽然是个虚衔，没有实权，但却圆了老人的仕途梦。陆从云老人的经历是中国文人追求功名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在中国的明清两代，状元的产生要经过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环节。同试是最初步的选拔，参加同试的考生被称为同生，同试的合格者被称为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中了秀才之后要进行乡试，乡试的合格者就是大家常说的举人，然后所有的举人统一来到北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如果过关则被称为贡士。贡士们将面临着他们步入仕途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殿试。殿试中的合格者会被授予进士的称号。殿试成绩揭晓那一天，所有合格者的名字都会被写在黄榜上。成语金榜题名指的就是成功获得的进士的称号。这些进士又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称为三甲。其中一甲这个级别只有三个合格者，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则称为探花。如此繁复的考试流程和极高的淘汰率，使得很多希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年逾古稀还在锲而不舍地参加考试。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考取进士的难度很高，如果50岁都能考中进士就已经算是年轻了。
1: 追逐功名的道路如此艰辛，让状元这个

0: 好，在中国古代成了稀有之物。据统计，在中国清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总共只产生了一百一十四名状元，而在这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竟然有四十九名啊出自中国的同一个省份江苏省。更神奇的是，这四十九名江苏籍的状元中，又有一大半呢来自苏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
1: 以及它的周边地区，莫非苏州人考状元有什么秘诀吗？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有一座苏州状元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苏州历代状元的试题、试卷、状元及第匾额等珍贵文物。苏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秀美之地。 自古就有“海潮过昆山，苏州出状元”一说。其实，苏州人考状元并没有什么诀窍，只是尊师重教的良好习俗和发愤苦读的治学精神，使苏州成为了全国闻名的状元之乡。在博物馆内。 陈列着科举考试的各种试卷，在每张试卷的背后都画着一些圆圈。这些圆圈有什么含义呢？原来，这些都是阅卷的考官对考卷所做的标注，也是最后给考卷评分的依据。一份考卷要由多位考官进行传阅，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最后数一下试卷上的标注。 圆圈数量最多的那一份试卷的作者，就是本次考试的第一名。为了防止考官徇私舞弊，除了殿试以外，其他各级考试在阅卷时发给考官批阅的试卷，并不是考生最初的试卷，而是由专人用红色墨水誊抄之后的试卷副本，称为猪卷。 这样，阅卷的考官就不能通过考卷上的笔记特点来判断试卷的作者了。除了防止考官徇私情，各级科举考试中还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来防止考生作弊。就连最初级的童生试，考场纪律也极其严格。考试当天，天还没有大亮，考生们就要早早来到考场报到。 然后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解开头发，脱下外衣，不许携带任何纸张和文字进入考场。如果是会试和殿试，考场规则更加严格。清朝规定，考生只能穿拆了缝的衣服和单层鞋袜，防止夹带，而且使用的砚台不许过厚。 毛笔的笔管要镂空，连考生带入考场的干粮都要切开查看。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清朝末年，科举考场上的作弊方法层出不穷，科场舞弊现象极其严重。再加上考试的内容也已经演变为毫无实际意义的八股文。 科举考试已经大大阻碍了社会发展。1905年，清朝光绪皇帝下诏，力挺科举，以广学校。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完全废除。而状元这个称号，则成为了品学兼优的代名词，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0: 说起状元啊，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就有一个状元博物馆，里面记录着苏州地区自古以来的51位状元的名录。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状元的成功之路啊都是一样，其中呢，就有那么一位状元就被人们称为是最幸运的考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清乾隆25年，也就是公元1760年4月的一天夜里，大半个紫禁城已经陷入了沉寂，但军机处里仍然灯影幢幢。原来，刚刚通过会试的毕沅正在军机处值班整理着皇上刚刚批阅完的奏折。 天亮之后，他就要

参加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考生最终名次的一场考试。如此重要的考试前夕，毕沅为什么还在值班熬夜呢？难道他不怕第二天考砸了吗？其实此刻的毕沅也很担心，虽然在前面的同试、乡试和会试中，出色的毕沅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毕竟前几次考试注重的是答卷内容，而殿试不仅要看答卷内容，更要看考生书法，偏偏书法正是毕沅的弱项。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必须使用广格体答卷。广格体是一种方正、乌黑、大小一律的明清官方书体，也是评估考生答卷水平最关键的标准之一。正当毕沅为自己第二天的殿试惴惴不安的时候，原本应该与他一同在军机处值班的两位同乡朱重光、童凤三走了进来。毕沅刚要开口询问为什么这两个人现在才来，朱重光就抢先对毕沅说道：“明天就要参加殿试了，我们回去准备一下，今晚值班的事情就由你代劳吧。”毕沅很惊讶，明天我也要参加考试啊。朱重光和童凤三两人听后笑了笑说：“我俩的书法比你好，有机会进一甲前三名，你书法那么差，顶多也就考个二三甲进士，单考这一晚也没用，还是在这儿替我们值班吧。”毕沅无奈，想想自己出身书香世家，不到六岁就开始背四书五经，论学识、论文章自己都没问题，唯一的弱点就是广格体写得不够好。想到自己进一甲前三名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憨厚的毕沅便把机会留给同乡，独自承担了值班的工作。两人走后，毕沅像往常一样整理着皇帝刚刚批完的奏折，一不小心将其中一本掉在了地上，毕沅慌忙捡起来看看有没有破损，不经意看了一眼其中的内容，谁知道就是这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即将改变毕沅的一生。毕沅看到里面写的是一篇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乾隆皇帝在上面亲笔做了御批，看来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好学的毕沅将这份奏折反复看了好几遍，并特意查阅了一些其他关于屯田事宜的资料，很快这一夜就过去了。第二天，毕沅与同乡朱重光和童凤三一同进了殿试考场，值了一夜班的毕沅脸上带着明显的倦意，很快考卷就发下来了，原本困倦的毕沅却突然眼前一亮，原来这一年的殿试考题不是别的，正是关于新疆屯田的内容。平时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哪里听说过关于屯田的事宜，一个个抓耳挠腮，不知从哪儿写起。而此时的毕沅却胸有成竹，淡定从容，多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功底仿佛都在这一刻爆发，再加上前一晚碰巧看到了那篇关于新疆屯田的奏折，对新疆屯田问题有了一些了解，毕沅文思泉涌，答得特别顺手，没过多久就交上了一答卷。卷子交上去后，先由阅卷大臣审阅，毕沅的文章虽然得到了阅卷大臣们的一致好评，但因为书法稍差被排在了二甲第一名，也就是第四名，但这些排名都是暂时的，最终名次的决定权还在皇上手里。

0: 四天后，所有的卷子都交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皇帝在看前三份卷子时一直摇头，难道阅卷大臣公认的前三名的答卷就没有令皇帝满意的吗？很快，乾隆皇帝看到了第四篇卷子，边看边点头。乾隆皇帝发现这篇卷子与前三篇相比议论贴切，有自己独到见解，其中还有一些想法竟然与自己的想法很相近，顿时龙颜大悦，当场就决定将写出这份答卷的考生毕沅贬为状元。考上状元后的毕沅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从六品，正式步入了仕途。官场上的毕沅也是表现优异，在担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带领百姓开垦荒地，搞水利建设，在他的指导下，当地经济很快就有了大发展。毕沅也在短短几年内被升为了湖广总督，为正二品官。
1: 其实啊，在中国古代，除了读书可以步入仕途，练武也一样能走向成功。很多练武之人也能凭借自己的精湛武艺，在武举考场上一显身手，从而被国家重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苏州状元博物馆里呢，就记录着一位中国南宋时期的武状元周虎。据说呀，周虎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饱读兵书，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0: 南宋庆元二年，也就是公元1196年年初，南宋京城临安城里张灯结彩，分外热闹。原来朝廷举行武举考试的时间就要到了，全国各地的习武之人都汇聚到了临安城里准备应考。谁会成为这一年的武状元呢？大家都翘首企盼着。首先进行的是策论考试，也就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明明是考武状元，怎么上来先要写文章呢？原来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势力非常强大，已经与南宋政权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当时的宋宁宗赵括急于选拔人才来抵抗金国的威胁，而仅仅会拳脚功夫已经不符合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当时的武状元选拔标准是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兵法和战略方面有扎实的功底，才有可能被朝廷选中。而这恰恰是周虎的强项。周虎出身书香门第，不但饱读诗书，写得一笔好字，而且武艺高强，对于兵法谋略烂熟于心。很多只会舞刀弄枪的武生们对于策论考试伤透了脑筋，只有周虎淡定从容，不慌不忙地答着卷子。很快他就将自己想到的抗金对策写成了一篇文章，博得了主考官的好评。这一轮考试，周虎以优异的成绩胜出。接下来的射箭和武术等考试内容，对于从小就刻苦习武的周虎来说就更简单了。他凭借着扎实的功底表现出色，节节胜利，最终拔得头筹，成了这一年的武状元。考中武状元后，周虎很快被朝廷派到了河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和县一带，担任河州知州的职务。公元1206年，也就是南宋的开禧二年，金兵攻打河州。当时河州城内的守兵不足2000人，敌强我弱，有人提议撤兵自保，但周虎不为所动，他将全城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与士兵一起轮流坚守城池，军民人人奋勇，前仆后继，众志成城击退金兵30多次进攻，杀死金军将。

0: 十余人，最终成功守住城池，击退了金兵。周虎也因此成了南宋出色的抗金将领。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中，科举考试似乎是一场只属于男人们的考试，登科及第也从来都与女人无缘。但到了清朝，却出现了一位女状元。1851年1月，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是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建立初期，急需扩纳人才，便举行了科举考试。不同于以前的是，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太平天国增加了女科考试。凡是读过书的女子纷纷报名，出身书香世家的傅善祥就是其中一位。这场科举考试的试题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看到题目后的傅善祥想起幼时读书听到的“女子读书无用”的说法，心中不平，列举了自古以来很多贤淑女子和才女的典故，否定女子难养的论调，字字珠玑，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最后，傅善祥的这篇文章脱颖而出，获得了洪秀全和阅卷官员的一致好评，成为了中国1000多年科举史上的首位女状元。后来，傅善祥被太平天国委以重用。没过多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女科科举考试。傅善祥成了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状元。
1: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林顿路钮家巷西端，有一座超过200年历史的老宅院，整个院落的规模很大，占地2600多平方米。院子的前部呢为3路6进的住宅，后院呢则是清秀的苏州园林。这里呢就是中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四朝元老潘世恩的故居。这座院落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四朝元老潘世恩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在江苏吴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附近，一场科举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一场同生试中的县试，也就是中国古代在科举考试之前举行的资格考试。考生不分年龄大小，只要过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就可以获得参加更高级别科举考试的资格。吴县县令李逢春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他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静静地坐在主考官的位置上，观察着前来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几场考试下来，一个眉清目秀、衣冠端正的小考生引起了李逢春的兴趣。他注意到这个看起来只有15、16岁的小考生，从黎明前点名入场后，一直端坐在考席上。第一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休息，唯独他动也不动。后面的第二场、第三场考试都是如此。李逢春觉得这个孩子有些意思，便走到他跟前，问他叫什么名字。小考生毕恭毕敬地答道，自己姓潘，名叫世恩。李逢春想试一试这个小家伙的才学，便对他说，我出一题，你是否愿意来回答？潘世恩看了看李逢春，点了点头。于是李逢春随口说出一副对联的上联，让潘世恩来对下联。上联是范文正以天下自任。范文正指的是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范仲淹，他由于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而闻名于世。听到李逢春的上联，年轻的潘世恩眨眨眼，略微思索了一下，说道，韩昌黎为

0: 百世之师。韩昌黎就是中国唐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他的文学造诣极深，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并把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潘士恩用韩愈来对范仲淹，用为百世之师来对以天下自任，对仗极为工整，用典也极为恰当，显示出潘士恩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了解。主考官李逢春听了非常高兴，随即又出了一个难度大些的题目，他说了青云直上四个字，让潘士恩来对。这回潘士恩却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诸符方来。符是用来系印章的丝带，诸符也就是红色的丝带，是诸侯专用的。李逢春对潘士恩的回答极为欣赏，感叹道，真乃状元才也。在接下来的府试中，主考官胡世全读了潘士恩的文章，也是大加赞赏，并把他评为第一名。小小的潘士恩就这样凭着自己聪颖的天资初露头角。
1: 潘士恩后来的发展果如李逢春所言，大魁天下。1793年，也就是清朝的乾隆58年的科举考试，是乾隆皇帝在位60年的最后一次按常规举行的进士科举考试。潘士恩在这次考试中夺得第一甲第一名的桂冠。那一年他24岁。金榜题名之后，等待潘士恩的会是一条什么样的仕途呢？
0: 中了状元的潘士恩被选入翰林院任修撰一职，负责为清王朝编纂历史。一天，潘士恩完成工作，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处，外面来了一个家丁模样的人。他对潘士恩说，听说你是新科状元，我家何大人爱惜人才，特意差我前来请您到府上一叙。他所说的何大人，就是当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也就是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即使是刚刚步入仕途的潘士恩，也深知和珅是朝中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如果换了别人，巴结都来不及，何况是和珅亲自派人来请。然而潘士恩的直觉告诉他，和珅把持朝政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于是便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和珅的拉拢。1796年，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爱新觉罗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3年3月，潘士恩遇上了10年左右才举行一次的大考。大考是对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的升职考试，机会非常难得。结果潘士恩以优异的成绩列为一等，官职也从翰林院修撰升为了侍读，负责为嘉庆皇帝讲读经史。这位前朝老臣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赏识，仕途生涯也从此顺利起来。他的官职被屡次提升，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朝廷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青云直上的潘士恩不免得意起来，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给皇上的奏折也写得越来越不用心。终于嘉庆皇帝发现了他的轻狂，于是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朱批道，少年得道高官厚禄，又系状元，应爱惜名声，切勿放纵自治，前程远大，莫贪小利，用你的一点热忱来匡正朝政，努力谨慎。聪明的潘士恩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很快沉下心来努力工作。从嘉庆7年开始，他历任

0: 腹部、立部、刑部的左右侍郎。嘉庆十七年又升为工部尚书，从1793年，也就是乾隆58年步入仕途，到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潘石屹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成为了朝廷的一品大员。
1: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爱捉弄人。就在潘石屹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开始变得坎坷起来。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的6月，潘石屹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在回家奔丧时啊，发现父亲的身体也非常不好，于是上奏皇上，请求在家侍奉父亲。嘉庆皇帝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满，竟然颁发圣旨，把他的官职从尚书又降回到了侍郎。为了照顾父亲而在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嘉庆皇帝为什么会生气呢？
0: 嘉庆皇帝在圣旨中说，你的父亲只是精神不如以前，并非病重，你如果回来当面向我请示，我一定答应你。可是你竟然懒得回来，打算呈个奏折就请假，哪有这么做臣子的？既然你想孝敬父亲，那就孝敬吧，也别当尚书了。等你回来，给你个侍郎的官职算了。原来嘉庆皇帝是怪潘石屹不重视君臣礼仪，一怒之下降了他的官职。被降了职的潘石屹在苏州老家一住就是14年。母亲去世前，潘石屹曾经在苏州为家里置办了一座宅院。这次回到老家，潘石屹对宅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翻修，让整个庭院看起来更加显现出秀丽典雅的苏州园林风格。宅院中的建筑用材考究，工艺精致，是苏州民居厅堂中的精品。这里叫做纱帽厅，曾经是潘石屹的书房，它是整个院落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厅前有小庭院，里面有黄石假山，平时潘石屹会在这里看书写文章，打发掉一些闲暇时光。
2: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纱帽厅呢？因为它有三个部分组成，报下、民间和披箱。报下和民间呢组成一个帽头，两边的披箱呢就像是帽翅，看上去就像一顶乌纱帽，所以老百姓通俗地把它称之为是纱帽厅。
0: 在苏州老家住了14年，并为自己的父亲养老送终后，潘石屹再次回到了京城。这时的清朝，嘉庆皇帝已经驾崩，继位的道光皇帝听说潘石屹回来了，非常高兴，他依然重用这位前朝老臣，在依照嘉庆皇帝圣旨中的要求任命他为侍郎之后，很快又提拔为工部尚书。从此潘石屹开始一心一意辅佐道光皇帝治理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则徐前往广东进言，又在道光24年号召对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开发，为道光皇帝治理天下做出了很多贡献。道光皇帝对潘石屹也是恩宠有加，允许他在紫禁城内乘坐轿子，还赏赐他穿黄马褂。一次潘石屹上殿的时候不小心摔倒，道光皇帝马上下旨，要求潘石屹每次上殿都要有2名太监搀扶。道光皇帝驾崩后，咸丰皇帝继位，此时的潘石屹已经辅佐了清朝的乾隆、嘉庆、道光3位皇帝，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以80多岁的高龄辅佐咸丰皇帝。最后，这位四朝元老在清朝的咸丰年间以大学士的官职退休。咸丰皇帝为了感谢他为清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

0: 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哎，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

0: 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就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

0: 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
2: 言权。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2: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2: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2: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2: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
0: 对，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

0: 我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0: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1: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1: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 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0: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0: 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4: 零农残。
0: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导航
2: 扶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0: 吗？
2: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

0: 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剃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

0: 谢。
1: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3: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

0: 人生片，我都煮水喝，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书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生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赏析了月调《白奶奶醉酒》的上半部分，白奶奶说服了赵凤英代替她的女儿白凤英去同府冲喜，这个偷梁换柱的妙计呢，到底能否成功，今天一见分晓。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嗜酒如命，同府掌握住了她的这个弱点，大摆宴席。一开始呢，白奶奶谎称自己戒酒啦，我觉着呢，她还是怕自己喝醉了误事啊。白奶奶到底喝没喝，咱们继续来听戏。
1: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那小女穷忙顾不得，尽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2: 儿遵命。啊，孩儿拜见。
3: 俺家小姐老夫人叩头。
4: 哎呀呀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
1: 起来吧起来吧。
2: 爷

0: 下，请，请。
1: 姑母小开眼，我可做了难。耶！
2: 禀老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啊！
2: 乱发配馒头，见人就磕头。
1: 你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3: 亲家母，俺那门是疯了。
4: 啊那？
1: 不不不不不。我家表兄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1: 是梦，
3: 不是疯了，
1: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1: 不是病，
3: 那
1: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的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0: 兄，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么亲事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1: 见过姑母。
0: 我把你个不行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1: 他
0: 快快上前见礼。
1: 不怕他抽粮把住换，咱给他顺风好使船。
5: 快去。
1: 侄怀才见过白母。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1: 哎，分内之事理当效劳。白母，这位小姐她是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1: 哦，白小姐，白小姐，不知道白小姐过府重戏，少去远迎，当面恕罪。
6: 母亲，
3: 都是内亲，何必过前呢？
1: 来来来，我这里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
7: 俺家小姐礼。
1: 他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1: 哼，丫鬟是真，只怕小姐是
3: 你姑母的那些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1: 表嫂？哦，对对对对，表嫂，表嫂，哈哈哈哈，不知道表嫂过府重行，小弟少去我应当面赎罪。
3: 亲家母
0: 啊，
3: 俺那闺女含沙不惊。
0: 哦，不不不不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0: 哪里哪里哪里，
3: 既然不含不沙，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告辞了。
0: 哦，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6: 啊，请坐，
8: 请坐，
6: 请坐。
0: 坏菜，出去。
1: 他，
0: 你给我出去。

0: 亲家母，我告辞了。
1: 亲家，你哪里前去呀？
0: 一冲洗，二回去，洗洗给你送二岁早。
2: 哎，白母，你们去那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啊，到三更。
1: 到三更。
2: 好轻。
0: 啊，他二嫂，俺家有钥匙，千万不能在此过午走。
2: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五十一刀，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类呀？
0: 哎
2: 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3: 是啊，纵然是鸡也得吃杯水酒。
0: 酒
4: 酒
3: 走啊。
1: 亲家，你就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0: 亲家母，我戒酒啦。
2: 哎呦，我的白母啊，这十里八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恁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0: 哟，太二嫂你真会说话，说什么仙不仙，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那好啊，
1: 如此说来少饮几杯何妨。
0: 亲家母，今儿个这酒一点也不能尝，走。
1: 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0: 这
3: 是啊，
0: 有亲家母啊。

0: 么规矩啊？
1: 冲喜冲喜，大摆宴席，
2: 冲掉美妻，好了女婿。
3: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饮呐、啊，你就是不疼女婿。
2: 是啊，
0: 如此说来呢，我就
2: 母亲。
0: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3: 酒宴摆上，
0: 请。

0: 这是黄梅酒，
1: 就请饮上一杯。
0: 参知郎酒不饮，
1: 打下去
2: 上酒。青百木山广，
0: 这又是什么酒？
2: 百木龙冰。

0: 是包放清香啊。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母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亲家，你饮上一杯。亲家母，我不喝，我问问吧。
2: 那好啊。
0: 我问问。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
0: 不喝。
1: 拿下去。
3: 酒到。
1: 你怎么又来了？
4: 只因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命我请这白花玉先生，此乃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的表兄了。
4: 请白母闪光吧。
1: 请。亲家母，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0: 爱慕，你可得多喝上几杯呀！
1: 开坛。

0: 亲家，你饮上一杯。
1: 亲家母，我不喝，我尝尝吧。
0: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咦，真香真香。
0: 那就请饮上一杯。
2: 母亲。
1: 哎，我就喝这一杯。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馊的酒咕噜噜噜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2: 母亲。
1: 都坐都坐都坐。
0: 请请。
2: 哎，短去短去。
0: 用菜
1: 哟，亲家母，你看看你这酒菜准备的多齐全，七个碟子八个碗，中间加个不楞楞的猛一串。
3: 来来来，我敬白母三杯酒。
1: 哟，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这三杯酒可是一定得喝。
1: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1: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操劳接风酒，
1: 第二杯呢？
3: 二老欢聚相逢酒，
1: 第三杯呢？
3: 人不怨人叹病酒。
1: 这里腌制茶也罚酒三杯。
3: 这儿茶在哪里呀？
1: 俺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
3: 稍是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三个人了吗？
1: 那这
0: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4: 请
2: 母亲。母亲，这酒可不能喝呀，咱还得快走呢。
1: 咦，我的好闺女，你咋恁傻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中，少喝点啊，少喝点。
2: 哎呀，你坐下坐下。
3: 这老婆见酒不想走，
2: 咋喝不顺，谁来推舟？
3: 咱叫他酒后把

0: 要杀，我替表兄敬你一杯酒。
1: 母亲，
2: 一句话说得俺满面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2: 啊。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啊。
2: 那这
1: 请
2: 啊，喝喝喝。
0: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0: 罚酒三盅。
2: 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0: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棚楼看酒，快点儿。亲家母，这几个三棚楼双开弓，酒量小了酒不中。
3: 嗜酒如命的白奶奶到底是没有经受住诱惑，从一开始的闻一闻到尝一尝，再到小杯换大杯，这下不醉才怪呢。我估计啊，怕是要把贱女冲喜的事儿说出来。

呀闺女长得赛花枝，有只树啊，有大理我的亲家呀，咱本是一门。

0: 村支长置个酒可是待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家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闺女是真的，我是说你那酒量么？哦，是假的。
2: 嗯，一杯，两杯，三杯，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不假，一点也不假。
0: 白母啊，要我看这酒还没有喝入意，倒不如咱一两小杯还大礼。

0: 白木，我再敬你三大盏。
1: 三大碗中端过来。

0: 你是哭啥的呀？
1: 亲眼目，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是我给你把家了。我也没有喝你两杯酒的，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呀，闺女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哦，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
0: 哎，喝五碗。
2: 亲家母，俺那闺女孝顺呐。
0: 孝顺呐。
2: 孩子，你不是不叫妈喝，叫妈喝五碗。
0: 亲
2: 哟，合适哇！恁妈找20碗喝哟。
0: 亲，
2: 亲家母
0: 啊，
2: 不喝啦！
0: 哎，怎么不喝啦？
2: 不喝啦！不喝啦，走。
0: 那可不能走啊，还没有看病冲洗嘞。
3: 是啊，
2: 冲洗，冲洗。
3: 母亲，师傅，
2: 冲洗，
3: 师傅，
2: 冲洗。

0: 看看你，重西嘛，青叶木，
1: 白木，
0: 枣核，这儿
2: 去。
0: 青叶木
2: 啊，
0: 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2: 那好啊，
0: 我说吧，
2: 你说吧。笑啥？
0: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2: 不给人家说啊。
0: 我说吧。
2: 你说吧。
0: 青叶木，俺走。
2: 你看那天色不早，你就住下吧。
0: 不能住这儿。
2: 咋了？
0: 一住这儿都坏了。
2: 咋坏了？
0: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闺女不是你的，是谁的呀？
0: 那是我姐老赵唱的闺女。
1: 白木，白木啊，白木，来，咱娘俩再对饮三大碗。
0: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呢，白木给你再喝个名堂。
1: 再喝个啥名堂啊？
0: 喝一个长流水。
1: 啥叫长流水啊？
0: 啥叫长流水？就是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0: 你妈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糟了！你妈到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直正西，一直走到柳林子，去吧。
1: 啊、哦，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0: 正西。
1: 正西。
2: 正西。
0: 白石啊，白石人。白石做事不可叫言儿，无心你说话着。我让娇女找你闹，看你在孔家面前分开叫。
2: 好你个老赵昌啊。

0: 钱。
1: 没钱。
0: 没钱，没钱，他人
1: 人到刘林集去了。
0: 花轿现在路旁，你跟我到刘林镇探人。

意义。

0: 怎么来了？哎呀，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算账呢。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
1: 在人家，你咋不等我走了？
0: 哦，我是回来给你备轿来了。
1: 啥呀？冲喜还得坐轿？
0: 是吗？冲喜坐轿，绕府三遭，新郎新娘百病全消。
2: 林公子和你照常来见。
0: 哦，你怎么来了？
3: 找我的女儿来了。
0: 这外边灯笼火把何事啊？
3: 太亲的。
0: 太亲？
1: 太亲？太谁呀？
3: 太凤英。
1: 谁呀？太我？
0: 吩咐下去灯笼火把熄灭，马上把小姐送出去。
1: 别熄灭，我马上就去。
3: 白小姐，你去不得。

0: 娶不得，娶不得。
1: 张娇，张娇，
2: 娶你吧。
0: 胡公子睡不得，
1: 与你无干。
3: 胡公子，
1: 你少啰嗦。
0: 哎呀呀，此事若被百世知晓，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这叫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0: 那
1: 后堂一叙啊，请吧。
4: 禀公子，白小姐前来探病。都好你胆大疏通，三番五次戏耍于我，还不与我滚开！
5: 一会儿引来，一会儿请，祸祸难怀俺疏通。少时小姐来探病，我看你出应不出应。
2: 在。

了正事。

春红姐，你看俺家小姐前来探病，那通公子把门关得严严的，想必是睡了吧？等明天呢，你替俺说一声算了，走吧，小姐。

谢啊。

0: 气。知
1: 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不赶快拿个主意呢？
0: 事到如今，你叫我如何的办呐？
1: 你何不趁此机会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0: 这位小姐虽好，可咱与她门不当户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1: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怎能说是与咱门当户对？
0: 这
1: 赵姐小姐虽然贫困，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
0: 可以无父母之命，
1: 她父赵昌依然应允，
0: 而无媒妁之言。
1: 诺诺诺，你来看呐、啊，小侄怀才不就是他们的婚娘吗？寡妇若把赵姐小姐抬走，此事可就坏了。
0: 母亲，

0: 听众朋友，白奶奶算是把自己闺女的婚姻事儿一手给办砸了。可是在家中的白凤英还不知道母亲在同府喝得酩酊大醉。听赵长说他妈去了同府，其实赵长啊是故意告诉白凤英去同府闹事儿去了。谁知道像赵长所在的胡大孬见凤英去了同府，就赶到了同府抢亲，在后花园巧遇来找母亲会女婿的白凤英，误认为是赵凤英，将她抬回胡府来成亲。
1: 公主
2: 在，
1: 这院中漆黑无光亮，
2: 奶奶更上一半任一睡了。
1: 谁说我醉了？是他们醉了。

0: 是三板城啊，
1: 这间大是三板城，
0: 咱等细细花轿到俺闺女头一城啊，花花落落百花灯，我把你招凤迎，一脚蹬。

0: 跳，
1: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0: 干啥？
1: 张大妈要东西。
0: 要东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也算差不离。
1: 哎，你去不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牵着你去。走
0: 啊！走，我去。

0: 一切可曾齐备？
1: 聚义厅的
0: 丫鬟
2: 在，
0: 快快请一家亲家奶奶。
2: 是，有请亲家奶奶。
3: 玉麒麟见凤凰，新郎新娘百花堂，击鼓动乐新人就位。二百高堂，夫妻交拜。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5: 在杏园里，海棠对李克冷冷地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不然……不然什么？你好像很得意嘛，你以为你们掌了权，我李克就没有棋子儿可下了吗？”你错了。尽管海棠的气焰与从前不大相同，但是李克恰恰从他这种夺人的气势中做出了他色厉内荏的判断，他决定出手了。哼，我怕什么？我是一个庶出的皇子，本来就是个陪衬，可有可无的角色。我没有一个把我视作唯一的父亲，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你呢，都快当上皇后了，我和你赌，什么时候都是我赢。李克的疯狂表情让海棠感到骇然，他强作镇定，然后唰地拔出一把刀来。我不活了，跟你拼了。一个决定要拼命的人，你还可以拿什么和我来赌？李克先是一愣，心中暗想，到底是将军的女儿啊，性子够烈的。继而他仰天一阵狂笑，笑完指着那把刀说：你以为你以命相搏，我就没得赌了吗？哼，你看看这张床，你把贞操留在这里的同时，也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定在了这张床上。只要我把你的丑事张扬出去，你即便死了，也要背着一个荡妇的骂名走进坟墓。说着李克向前逼了一步，贴近海棠的脸。你押上你的命，我押上你的名节，怎么着，你敢赌吗？李克的话让海棠万分恐惧，他接连后退，眼睛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李科已经看出海棠彻底崩溃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问：“哼，害怕了吧？”海棠苦笑着，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无赖！”收起你的诅咒吧，乖乖的到这里来，让我享受一下一个即将成为皇后的女人。哼，当太子大哥在他的皇帝梦里抱着玉玺快活的时候，我就不能在这儿抱着他的女人笑一笑吗？记住，你可以成为皇后，但不管你在众人面前如何尊贵，在这杏园里，你就是我李克的奴隶。在李克疯狂的笑声中，海棠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岑文本坐在棋盘前，自己和自己下着棋，他落子落得很慢，在安静的书房中声音显得格外的响。幕僚徐承先站在一边，几次想开口都忍住了。这时东宫方向传来一阵鼓声，徐承先再也忍不住了：“大人，您听这鼓声，百官们已经开始往东宫去了。”岑文本落下一枚子，答应了一声。徐承先又说：“大人，昨儿个百官的劝进表都已经到了弘文殿，由弘文殿转往东宫去了。在下替您也拟了一份，大人，您看看，是不是也呈上去吧？”岑文本回过头来：“拿过来我看看吧。”徐承先忙不迭地取过那纸劝进表，岑文本展读之后往桌上一放：“承先，写得不错，先放这儿吧。让我想想。哦，你下去吧。”徐承先退下，岑文本又拿起那纸劝进表，一行眼泪突然从眼中夺眶而出。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先生，您怎么了？”岑文本听出是李克的声音，忙抹了抹眼泪说：“啊，是殿下呀。”李克走到岑文本前面，眼睛看着他，伸手从桌上拿起那纸劝进表问：“先生，您也打算向太子劝进吗？”“殿下，大势所趋，不这么做又能如何呢？”李克满脸阴霾地说：“先生，您不是常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吗？您是士族领袖，难道也甘心和侯君集之流为伍吗？”岑文本一怔，久久地看着李克：“殿下，臣当然不想和那样的人同流合污，可是你性情孤傲，侯君集手段又是如此之狠辣，臣若不能苟存于朝，往后谁来照应殿下呀？”说完，岑文本拿起劝进表向外走去。李克惊呆了，他这才明白岑文本的心意，冲着他的背影一一跪倒，嚎哭着大喊了一声：“先生，

0: 我今日才明白，您是真心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啊。
1: 陈文本心中悲苦，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陈文本走向启云宫时，长孙皇后正和李承乾、侯君集激烈地争执着。侯君集劝皇后娘娘说：“娘娘，殿下是皇储，又是监国，皇上既然已经大刑，由他来继承大统，这上合祖宗法度，下合义昭民心，您就让太子接受了群臣的劝进吧。”“
0: 不，不行，不见圣上的灵柩，监国不能登基。”“
1: 娘娘，臣等也想见到陛下的灵柩，再让太子登基，可是竭力已经将陛下埋在了阴山之下，要迎回来，许得打败虎寇之后，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如果十年打不败竭力，难道还要让太子等十年不成？”“
0: 可我总觉得你们的皇帝没走，他一定会回来的。今儿早上我占了三卦，都是这个结果呀。”“
1: 娘娘，太子请会昌寺的大法师在菩萨面前也占了三卦，还都说太子应该登基呢。这鬼神话有时得信，有时你不能信。真正的神是什么？是人心啊。现在人心向着太子，在朝的百官都上了劝进表。这人心是世上最娇贵的东西，冷不得呀。”
2: 长孙皇后看了他一眼，问：“谁说百官都上了劝进表？岑大人上了吗？”
1: 侯君集有些不在乎地说：“哼，不就他一人吗？”“
0: 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读遍经史，见识深远。当初陛下在汴桥与竭力会盟前，还向他问过计呢。”“好吧，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照着去办吧。”
1: 侯君集还想争取，长孙皇后有些不耐烦的：“
0: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娘，就什么也别再说了。”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侯君集面色怏怏的，正想退下，景明喘着气跑了进来：“
0: 娘娘，娘娘，殿下，鲁国公岑大人来上劝进表了。”
1: 宫中诸人均是一愣，侯君集看着长孙皇后，脸色松弛下来，他一拱手：“
8: 娘娘，既然岑大人也是这个意思，您就不要再坚持了吧。”
1: 长孙皇后见自己再也没有理由阻止了，只好用极其沉重的语气说：“
0: 让他进来吧。”
1: 岑文本的劝进最终使事情确定下来。三日后，太子李承乾将在显德殿召见百官共

0: 竟还站在了一个平面上，可是一旦太子变成了天子，情势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个让李克打心眼里瞧不起的人，就会变成整个国家的主宰。一想到这一点，李克就愤愤难平，他召来全完记、陈怀亮等人一顿闷酒，喝到了次日天亮。全万计不断劝他不要灰心，李克差不多要掉泪了。他一边灌着黄汤，一边冤叹着：“
1: 我能不灰心吗？从此以后，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像敬仰天一样的敬仰他了。你们知道我现在想起了什么吗？我想起了楚霸王在垓下的那个无比凄凉的夜晚。虞兮虞兮奈若何。”
0: 一个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2: 殿下想做落难的楚霸王，可是没有人愿意做这虞姬呀。”
0: 李克抬起头来，露出吃惊的神色。
1: 云妹，
0: 阿史那云笑着说：“
2: 或许你听了我带来的消息，就不会那么沮丧了。殿下，你父皇没有遇难，应该就快到长安了。”
0: 李克直愣愣地看着阿史那云：“
2: 你不会在骗我吧？怎么，我怎么会骗你呢？他们从阴山小道一路秘密西行，都走了快一个月了。啊，我就是他派来送信的。我走的是南边的捷径，本该早半个月把消息就传给你的。谁知竭力那个老滑头在长城沿线布置了好几道岗哨，对南下的胡人也严加盘查。我绕了好几个圈才来到长安，一算时间，只怕和皇帝陛下也差不了多少。”
0: 李克顿时满脸惊喜，他站起身来：“
1: 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我看他东宫如何收场。玉妹，有认识你的人看见你进城了吗？”
0: 阿史那云摇了摇头：“
1: 好，那就好。我让安黑虎送你马上悄悄地出城，什么时候父皇回来了，你再进城。我要让东宫把这出戏好好唱下去，让父皇好好看看这一幕丑剧。”
0: 阿史那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有些奇怪地看着李克。这个在辽阔的草原上长大的少女，还很难懂得汉人式的尔虞我诈。三天后的清晨，东宫门外站满了华服盛装的百官，大家都明白，今天的会议意味着什么。每一次改朝换代，新君都会施舍下重重的赏赐以收买人心，所以那些渴望攀升的人对这一时刻的来临真是迫不及待，就像等待着一个盛大的节日。侯君集来了，身后跟着几个武官，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身材高大的他如鹤立鸡群，所有的人都用谄媚的眼光看着这位马上就要成为国丈和大将军的权贵，笑脸绽得像花朵一样。大门咯吱一声开了，众人都拿眼睛瞅着侯君集，没有谁敢迈步进去。侯君集有些奇怪地问：“
3: 各位大爷，你们怎么都不走啊？”
0: 一个大臣满脸堆笑地说：“
4: 在等您呐，您不迈这道门槛，谁也不敢进。”

0: 去呀、啊。侯君集一抬脚，百官跟着他鱼贯而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侯君集这才感觉到做国丈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正在这时，从不远处的左卫军行辕传来一阵鼓声，侯君集有些诧异地停下了脚步，朝那里望了望。没有自己的命令，谁敢击鼓声仗呢？他朝旁边的一个将军使了个眼色，那个将军忙朝外跑去，几步就走出了东宫大门，向左卫军大营跑去。不一会儿，他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走到侯君集跟前耳语了几句。侯君集神情大变，带着那几个武官来到宫墙一角，登上一个高台，朝外望了一眼，外面已经有一队队士兵在移动。侯君集的脸色变得铁青，急匆匆地转身朝东宫书房走去，扔下一大堆官员迷茫地看着他的背影，都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东宫书房的脊上摆着一件龙袍，一顶皇冠，李承乾正正地坐着，横莲站在他的身旁。李承乾看着龙袍，横莲，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父皇没有走远，只要我不穿上这身龙袍，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殿下，不是说陛下已经不在了吗？竭力都给他老人家造了坟了。横莲，最亲的亲人之间常常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应，这几天我总梦见父皇的眼睛盯着我的手，不让我去碰那皇冠。横莲惊异地看着李承乾，正要说什么，门咯吱一声开了，侯君集和海棠一起急匆匆地走进来，说：“殿下，出大事了！李世绩的人突然拿着陛下的手谕，掌控了左屯卫军。”“什么？怎么说，父皇没有遇难？”侯君集点点头。既然见着了手谕，应该是这样。李承乾的视线移向皇冠，目光一碰到他，顿时像触了电一般，身子连退几步，撞得一个花架倒了下来，花盆的碎片四散，地上一片狼藉。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0: 东宫书房，当得知李世民还活在世上，侯君集一脸歉疚地说：“
1: 殿下，都是臣鬼迷心窍害了你，臣这就去向陛下负荆请罪。你们把事情只管推到臣的头上。殿下，海棠往后就全靠您照应了。”
0: 侯君集的目光在女儿脸上停留了一会儿，眼睛有些发潮，一扭头向外走去。海棠喊了一声：“
1: 站住！”“
2: 海棠，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爹爹，就算您去找陛下请罪，太子就逃得脱吗？要登基的终究是他呀，这天大的罪过，您想一个人担就能担得起来吗？”“
2: 唉，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然还能怎么办？”
0: 海棠看着父亲，突然咬着

0: 牙说，眼下还有一条路可走，钟南山不是还有一柄您亲自打造的无敌宝剑吗？眼下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只要爹爹带着这支劲旅杀回城来，夺下十六卫军的兵权，比陛下禅位，局势还可以逆转的。爹爹，凭着这柄宝剑，您一定能做得到。从海棠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嘴里说出这番话，令李承乾和侯君集都感到震惊不已。海棠，你是想让爹爹谋逆？不不不，我侯君集绝不能做这骂名千古的事情。海棠把乞求的目光投向李承乾。
1: 太子殿下，你呢？你怎么想？
0: 李承乾的眼睛躲避着妻子。
1: 父皇对我一直宠信有加，寄予厚望，我已经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怎么还能再继续往这泥潭里走呢？海棠，你快收回这句话，向老天起罪。你们都是男人，骨头却这么软，难道你们还想让大唐再出现一个尹太子妃吗？
0: 侯君集几乎被这句话击倒，倒退几步，坐在椅子上。海棠流着泪接着说，
1: 宫廷是一个冰冷的地方，在至高无上的权柄面前，还有什么父子兄弟之情，一念人心，换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太子殿下，爹爹，你们不要让我一个女人家来承受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的痛苦好吗？我真的承受不起。
0: 海棠的目光逼得侯君集无法再退缩，他看了看浑身发抖的太子一眼，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2: 要是对陛下动手，别说太子，就是我也没这个胆儿啊。这样吧，咱们带着飞虎军到襄阳去，那里到处都是我的旧部，咱们至少可以求得自保。
0: 海棠像是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
1: 那也好，只要能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地方，去哪儿都行。
3: 横莲，备马。
0: 没有人应声，刚才还在殿中的横莲不见了踪影。李承乾推开门，喊来外面的侍卫一问，才知道就在片刻之前，横莲像是拿着封信出了宫门。李承乾脸色大变，难道东宫里又出了一个长胜？他急忙召来几个东宫侍卫，命他们赶紧去追。不一会儿，那几个侍卫领着横莲走了进来。李承乾冷冷地看着他，
4: 你是不是送了封信出去？
0: 横莲脸色一变，李承乾厉声追问，
3: 是不是？
0: 横莲不敢说话，垂下头来。
4: 好啊，你把那封信送给谁了？
0: 横莲支支吾吾地说，
1: 这个小人不能说。你是我的贴身侍卫，有什么事连我都不能说？莫非你和他一样也是个卧底？
0: 这个他指的是常胜。横莲没有回应，像是在默认。
1: 没想到。

0: 你居然也是个卧底！唰的一声，李承前从墙上拔出宝剑，指着横帘说：“是谁派你来的？是李泰还是李克？”殿下，小人真的不能说。李承前气得脸色铁青，将剑贴进了横帘的鼻尖儿。你到底说不说？横帘像往常一样嬉皮笑脸地说：“殿下，您别拿这东西这么比划，奴才胆小。你是欺我心软，不会杀你。殿下，您是个仁慈的人，不会那样做的。哼，对你这样的叛臣，我也会仁慈吗？”说完，狠狠一剑刺了出去。海棠惊叫一声：“不要！”可剑已经穿透了横帘的胸膛，一股鲜血喷射出来，溅在李承前的手上和脸上。横帘脸上的笑凝固了，他瞪大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挣扎着说出一句话：“殿下，您居然会杀我！”一滴血从李承前的手指间落了下来，滴在他的脚尖前。李承前猛一哆嗦，发疯似的喊了一声：“我杀人了！”侯君集连忙对着几个侍卫下令说：“快驾着太子出城去！”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确实已经回到了长安，他派出先期南下的马宣良早就到了长安城外，探听到城中百官正准备劝进，心里一惊，又折回去到随州向李世民做了禀报。靠逼父亲退位上台的李世民心里的这根弦绷得是很紧很紧的，他不敢大意，让李世济及大军护驾秘密南下。到了长安城外，弄清了城中的消息后，李世民派出李世济等将领拿着自己的手谕进城，控制住了16位军，他本人才在大队兵马的护送下进了长安。天子銮驾进宫的时候，李承前和侯君集等人已经不见了踪迹。李世民来到太子的卧室，一眼看见那里有一顶簇新的皇冠，他走过去用手指抚摸了一下它，然后抓起来狠狠地扔在地上。李世民一脸怒意的：“
3: 他人呢？”
0: 一旁的马宣良回答说：“回皇上，有人看见侯君集等人裹挟太子出西门往终南山去了。”李世民脸色一变，往外走去，迎面长孙皇后带着一群宫女走了过来，一看见丈夫，皇后便扑通跪下：“
6: 臣妾恭迎陛下回朝。
0: 李世民瞪了长孙皇后一眼，哼，你养了个好儿子呀，朕还没躺进陵墓呢，他就要往龙椅上窜。长孙皇后跪行几步，来到李世民脚前，哀求着，
6: 都是贱妾教子无方，让倩儿犯下弥天大罪，请陛下治臣妾之罪，宽恕了他吧，求求您了，陛下。
0: 李世民不去看长孙皇后，只顾向马宣良下令，
7: 备马。
0: 长孙皇后还跪在后面哭喊着，
6: 陛下，求求您，求求您了，陛下，请治妾身之罪，宽恕了太子吧。
0: 马宣良前来战马，问一声，
8: 陛下去哪里？
0: 李世民飞身跃上马背，嘴里说着，往潼关去。李世民只带着几十个侍卫，飞快地冲出城门，一路东行，天已经快黑了。狂风怒吼着，卷起漫天的黄沙，几十步以外就不能辨物了。他们往前狂奔了一气，终于看见一支骑兵正疾行在官道上。李世民使劲地挥动马鞭追了上去，在队伍的最后出现了一个他熟悉的身影。李世民厉声喊道，
7: 侯君集，还不快下马请罪。
0: 侯君集一勒缰绳停下了马，回过头来，李世民正凛然不可侵犯地立马路边看着他。虽然自己有3000精兵，而这个人只带着几十个侍卫，侯君集还是感受到了一股从脊梁底升起的寒意，所有的自尊自负和求生的欲念顷刻间瓦解了。侯君集赶忙跳下马来，低着头跪行几步，爬到李世民跟前，
6: 陛下，您怎么在这儿？
7: 哼，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个胆量带着飞虎军杀回长安，你是想逃到襄阳或者岭南去吧？可是你也不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虽大，哪有叛臣立足之地？
0: 侯君集推然跪着，一声也不敢吭。
7: 太子呢？
6: 陛下，在前面车上。陛下，不关太子的事，他是被臣裹挟出城的，一切罪责都由臣来承担。
7: 哼，该谁来承担什么罪责，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你曾经对朕说过，飞虎军是朝廷的飞虎军，匈奴未灭，这柄利器国家还有大用，你必须马上把他们带回到终南山军营里去。这就算是朕给你的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办完此事，自己到澄清殿来请罪。
0: 侯君集的头深深地埋在地上，应着，
7: 是。
0: 几只老鸭在宫墙上不安地鸣叫。左卫军军营一角的一个小院儿，戒备森严，里头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囚禁着太子李承乾。他失魂落魄地蜷缩在炕角，披头散发，往日国储的神采已经荡然无存。门咯吱一声开了，李世济走进来，

0: 看了李承前一眼，李承前抬起头，惊恐地看着他：“
1: 别杀我，别杀我！”
0: 李世济一闪身，从他的背后露出李世民的面孔来。他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李承前，李承前不由心头一凛。李世民吩咐李世济等人退下，屋里只剩下父子二人。李承前慌忙地连滚带爬几步西行到李世民面前：“
1: 父皇，儿臣罪该万死。”“
0: 哼，你本来真是罪该万死，但是有一个人把你的命给救了。”说着他递过一封信，“你自己看看吧。”李承前伸手接过那封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他辨认了一会儿：“
1: 万岁爷，太子殿下不想登基，是百官逼着他登基的。”
0: 这笔迹似曾相识，李承前问：“
1: 父皇，这是横脸写的？”“
0: 除了他，天底下还有谁能写出这么封别字连篇的信来？”李承前这才明白，横脸确实是卧底，是父皇派到自己身边的。他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那封信，眼圈一红：“
1: 横脸，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呀？”“
0: 横脸呢？”“
1: 父皇，儿臣以为他是魏王或蜀王他们派来监视我的，我把他错杀了，尸体就扔在东宫的枯井里。”“
0: 什么？
1: 你把他杀了？”“父皇，当时我拿剑逼着他，问他是谁派来的，可他就是不说。要是知道他的身份，我怎么会杀他呢？”“
0: 这个横梁啊，真是个忠诚守则的厚道人。说句实话，朕把他派到你身边已经三年了，可是他只给朕递了这么一封密折，还是保你的。要不是这封折子，朕都快把他给忘了。你居然把他给杀了。”说完，李世民一脸怒意地摔门而去。李承前将自己的手狠狠地朝炕沿上拍去，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1: 横脸，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呀！”
0: 李承前的手拍打得血肉模糊，他仿佛浑然不觉。李世济听出屋里的异常来，推开门进来，抱住了李承前：“
2: 殿下，你请住手。”
0: 接着他对身后的士兵吩咐说：“
2: 这两天给我盯紧了殿下，别让他再干傻事儿。”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来说，像一束光。
1: 对。
2: 是安踏啊，
3: 对对对，
2: 很亮
3: 哦，看给我很亮，救救他！

0: 后他10年之后成为医生，
1: 下班了。
2: 我有看到评论说他是因为女主才选择成为外科医生。
3: 这个社会不错，
0: 因为当时女主
2: 算是
0: 没有被救过来，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他非常非常，那肯定也太遗憾了。
4: 我们都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0: 他的那束光，
4: 早点回家吧，
0: 是不是？
5: 韩爱的笔记，
6: 吴景辉，
5: 韩爱，等我。
0: 这是要穿越了吗？
5: 这破闹钟怎么7点就响？
0: 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是不是？其实我们大家看个几分钟就觉得这部剧大概是能看下去还不能看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哈。
2: 对，节奏刚好，
0: 对，
2: 然后也不拖沓。
5: 我真的回到10年前，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吧。
7: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韩奈，不喜欢跟人说话，最好别惹我。
5: 韩奈，
0: 好酷啊！
8: 是啊，
5: 韩奈，真的是你，韩奈。
6: 哎，你有病
5: 啊！你干什么了，吴景辉？
2: 你怎么反应太真实了？
0: 对啊，你有病吧？怎么上去拥抱了呢？
4: 有点激动。
7: 你激动什么？回去坐好。
4: 好。
7: 韩奈，那是你的位置，回去坐好。
0: 哎，甜甜，要是你就是要有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吧，可能会想穿越到高三。
0: 高三正是什么课业压力大呀，有高考的这个压力在呀，怎么会穿越到高三呢？
2: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光，
9: 那你写论文你写的什么东西啊？
2: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那种很充实的状态是我比较喜欢。
5: 那因为我不是很开心。
0: 真的，现在回想起来，高三那个努力的时光，
10: 跟我说的话吗？
0: 让人觉得很珍贵。
10: 手眼不协调还是怎么着？
0: 是班上所有的同学，
10: 为什么
0: 都是一起奋斗高考吗？那个时候，
10: 我告诉你，
2: 因为我有后来有算过，是从早上5:10，那个时候我们还是
0: 5点多就起来了。
2: 老高考，
5: 我既然重活了一次。
2: 你就5:10到晚上的10点半，然后10点半之后依然有同学能在教室坐到12点，然后跟阿姨请求回宿舍睡觉。真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那种状态，
6: 韩奈
2: 不约而同的。
6: 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2: 就也投入到今
6: 天，我有打扰到了。
0: 那你就想到你青春的时候，
6: 高中的时候啊。反正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
0: 对。关键词，
6: 你要是下次还不改，
0: 非常好，
6: 我下次就告诉老师。
11: 闭嘴！比他吵多了。
0: 高考，大家心往劲儿往一处使，
2: 对，
0: 是不是？
11: 咱俩换个位置。
6: 换就换，反正我也不想在那坐同桌。
0: 哎，你们现在高中同学联系的还多吗？
2: 也多。
0: 很多。
6: 你要干嘛？
0: 因为现在毕竟你才大二。
2: 对。
0: 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也是青春。
5: 我叫吴景辉，
0: 盛开最旺盛的时候。
5: 我们做朋友吧。
0: 太好了，
12: 有病，
0: 满满的羡慕。
11: 哎，你们俩在干嘛呢？对，
0: 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这个细节，我也觉得
2: 非常感同身受，
0: 是不是？大家就反正有的没的说两句。
2: 对，
6: 为什么换座位？
2: 其实传纸条意义不在于纸条上写，
11: 还需要理由吗？
2: 在于传那个过程。
0: 对对对，
2: 非常紧张。
11: 我如果说我跟你有缘，你信不信？

0: 你这么低级的搭讪方式，谁会相信啊？我跟你真的有缘，而且认识很久的那种。总之，能再见到你，真好。
1: 哎，女主很好看，
2: 别以为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显得自己很高明，
0: 没有看过，
1: 不是这套。
0: 你看她就是，
1: 那
0: 你说我应该很青春气息很，
1: 不
0: 管
1: 你怎么说，我都会。
0: 他们两个看起来很搭，
1: 行啊。
0: 那你滚一边。
1: 而且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臭脸，然后冷脸的。对。
2: 这怎么消失了？怎么会这样？
3: 4月5日，星期三，今天来到新学校，认识了一个叫吴景慧的神经病，非要跟我做朋友，
1: 自消失的，因为他日记变了，
3: 还说了一堆
1: 有
3: 不一样了，
1: 好像
3: 害得我被罚了。
2: 好像是哪件事情之后，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希望明天会更好。晚安。所以这边
1: 这也太可怕了，实时实时改写。那就是说我可以
2: 能看到他实时的
3: 想法，
2: 今儿改变他的未来，
3: 有点青春，
1: 是令人生畏。
3: 骗子，
1: 难道和自己有关系？
4: 对，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那到底还什么？平常是喜欢看哪一类？
5: 穿越剧。穿越剧。大女主。怎么那么熟？嘿，还是这个发型适合我呀。
2: 对，这个日记本变成实时的了。
4: 好巧啊！你也在这儿等车，看来我们还是有缘。
2: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像失了心扉，穿越了之后，你的男主的性格也变了，好像。不是他，对，男主的性格也变了。
4: 你才叫蘑菇，
3: 成熟开朗。毕竟是失恋的自己了。对，
2: 一大早就想挨揍，
3: 失眠的月里。
2: 过
3: 后
2: 别跟我上同一辆车，我不想开灯。
4: 不可能，
2: 就像
4: 说我这边我也得迟到吧？
2: 然后再去经历相同的事情。
4: 哦，迟到了。
3: 哎，那你觉得你？
6: 我已经回来
3: 大学了。
6: 我怎么一碰见你就这么倒霉啊？
3: 高中时候的性格有没有什么？
6: 我可是服教。
3: 我觉得是大爷又不倒，因为大学生活还是有差别。大学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
6: 为什么不叫大爷开门啊？
3: 你傻呀？像叫大爷被叫家长，还要被记名字，包括一些各种的比赛啊，都是主动型的。嗯，然后去参与到里面，然后
6: 那我就马上去。
3: 发展自己的其他一些经验，嗯，然后高中就是刷题刷题刷题，然后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学生活又让我
6: 能不能帮我
3: 更外向，垫一下，更E一点。
1: 垫背
2: 啊？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
2: 你
6: 敢上
2: 就
6: 敢下来是吧？
1: 啊，学前教育啊，
2: 对，
3: 自己看着办吧。
2: 哎，不是，好啊，
6: 我觉得这以后就业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跟小朋友们打交道。你个人喜欢小朋友吗？
3: 也很
6: 自己身上，
3: 感谢他们特别可爱。
2: 哟哟哟，这不是咱们的景辉吗？
1: 大家赶快来到我们这儿，
2: 还敢开学校啊？
1: 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会儿
6: 昨天那个事儿，甜甜还有惊喜给大家。
2: 我就不跟你计较，
6: 还会有
2: 现在就想买个买些吃的孝敬孝敬你妈爷，那就勉强的原谅你。
6: 然后在我们的头条上，
2: 说一遍
6: 是多了一个那个。
2: 同票上，什么样啊？看一下甜甜，十几号。
6: 不学无术。
2: 四号甜甜啊，孔甜甜。十年后
6: 毕业聚会，
2: 然后大家
6: 给点点头，还要道歉。
2: 你放屁！
3: 感谢大家。
6: 十年不老，肯定混得比你强。
7: 把球传过来。
2: 刚才。 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那个客户端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期待了，想看跳舞，
6: 这就是
2: 想要看甜甜跳舞。
6: 小心喽！
2: 什么玩意儿？刚才想说想看甜甜跳舞，然后我们笑笑鱼说安排，一会儿就可以实现了。我们这是一个许愿池，一会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甜甜太美了，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没有骨折。 首先崴骨穿肠，就感染破伤风的可能。
3: 道现在，
6: 先修路上可能，再修木柏。
3: 对，跟大家一起。
6: 还有司机没的呗。
2: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甜甜啊。
8: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6: 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了。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2: 没事，
1: 他是晕倒了。
0: 你去哪儿？你还不能走？
3: 男主为了
2: 回去上课，
0: 不行，你手术伤了，你打破伤风疫苗，需要医生配药呢。
2: 来打针了，
4: 轻点啊，
2: 没事，不疼。来，乖，给他按着点儿。
0: 好。

Hello，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大家晚上好。那么在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老规矩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在我们的客户端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活动啊，包括呢有红包的抽奖，还有这一次我们本周的这个青春校园周的活动哈。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的这个手机投屏啊给到这个屏幕上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家第一步呢是要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屏幕上呢有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大象新闻，应用商城搜索四个字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点开之后就看到我们的主页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热点啊、直播呀、啊、有我们的短剧啊、像视频啊等等啊，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框呢，大家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专题，叫做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我们有搜索记录的话可以直接点开了，点开大象剧场之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图标啊，有一个可爱的小胖象啊，我们点开大象剧场。好，在我们大象剧场专题当中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有我们的视频、短视频的切片，还有我们的直播，有图文专题等等啊，非常丰富的关于短剧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资讯以及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要看到的这个名字叫做突然回到那年夏天，因为昨天的时候啊是带大家看了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的上部啊，今天带大家来看下，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框框啊，我们可以把它点进去啊，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看我们的向小鱼已经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了啊，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有跟大家打招呼了，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电视端的还是手机直播间端的，我们客户端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然后再

0: 那我们的最右边是有一个红包的，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哎，怎么找不到抽奖的这个入口了？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有两个活动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当然这个活动的时间是3月23号到4月5号这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接下来下面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还是不变的，7天有现金红包给到大家啊。那么我们的红包的路径在哪儿？我们点开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可以大家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助力，你看昨天呢是甜甜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特别直播啊，看到这就是我们评选的活动，我们参与的选手呢都在罗列在我们的有图片呀、有助力的入口啊，都在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同样超有青春感美丽啊有活力的高校剧搭子，来我们掌声来我们的直播间的掌声给到大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剧搭子文字，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象剧场和大家见面。
0: 好，那么今天呢也期待啊文字今天跟我们一起看剧，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希望你今天在我们大象剧场玩得开心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就是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然后我们呢可以先把剧放出来吧，我们边放剧也可以边聊天啊，当然你可以看到了比较你感兴趣的事情啊，直接跟我们网友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周也是精选了有4部的校园题材主题的这样的短剧来配合到我们的主题，然后当然大家喜欢我们文字，喜欢我们今天的剧搭子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
2: 哪有什么人啊，我就看到你一个人跑出来了。
0: 在我们朱莉的这个通道，你是应该是
2: 这
0: 个张希文是吗？在我们的朱莉的通道啊，我们的这个小姐姐呢叫张希文，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的票投给她啊，把你的票投给她，那我们比较高的这个关注度和投票的票数啊，小姐姐呢会有一个返场啊，接下来呢也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到底记不记得
0: 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啊。
2: 你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3: 好像是不记得了。
0: 那一会儿呢，在8:10的时候，
2: 你不觉得我们又回到原地
0: 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抽奖。另外呢，也会
2: 我之前听阿晨说过一个电影，
0: 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投票的活动啊等等。
2: 一直被困在
0: 8:10的时候，抽中我们88元锦鲤大奖的几率呢是翻倍的啊，所以说也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小提示，可以在8:10的时候一起来抽奖。
3: 还没有上映吗？
4: 吴锦辉。
3: 这
5: 儿，你们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了！
4: 就是，
2: 还不是吴锦辉，不来追他什么梦中情人。
3: 就是来散散步。
5: 那你也不多说一句，多危险啊！
4: 对啊，万一受伤怎么办？
2: 陆阳，你这干嘛？
5: 他说啊，野外徒步的时候要牵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起点上，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6: 还挺聪明。
4: 那是。哎，你俩可真不让人省心啊，这都打雷了还往外跑。
6: 走吧，你们赶紧回去。
4: 那快回去吧。
7: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姚老师被我们连累，学校差点就要开除他，幸好我们班在运动会上拿了第1名，成功让校领导改变了决定。后来我们一起去看了流星雨，吴锦辉问我许的什么愿望，我才不会告诉他。不过
0: 就是他的那个日记，
7: 和大家一起做成一件事情的感觉，
5: 真
7: 的
5: 日记本，
7: 也许
0: 对他有穿越，他穿越到了10年前，可能有一个朋友啊，今天打开我们的这个短剧的这个下，可能昨天上没有看到，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7: 加油！
0: 这个他呢，这个男主呢，他呢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也是意外穿越到了10年前，也就是他高中时期，然后弥补一些他当年的一些遗憾吧，因为这个女主可能在10年前又出车祸，
8: 实验证明一些植物人实际上一直是完全清醒的，
0: 有穿越到10年前，想要改变这一些，
8: 你的触摸
0: 想要救
8: 你周围的味道，
0: 想要改变，
8: 而且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唤醒他们的，比如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称为精神力量。
2: 给我看一下，亲情、友情、爱情， 星闪灵。

0: 因为在穿越之前，真实他高中的时候，这个男主是一个，比如性格他是比较内向啊，偏软弱，经常会被同学欺负，然后会遭受一些校园霸凌。然后这个女主呢，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他，然后在他特别无助的时候，甚至选择可能要轻生的时候，然后他救了他，像一束阳光一样照到他的生活里。但是他还是出意外离开了。然后这个男主在这十年间，他又成为了那个外科医生，也是要弥补他的那个遗憾。然后他穿越了之后呢，就想要改变，又想变成他的那个
1: 小太阳，
0: 照亮他。对，
2: 但我好像在梦里见过。
3: 梦见什么了？
2: 不记得了。
3: 我跟阿生认识这么久，还一次都没梦到过他。
2: 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跟阿生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上两年的学。后来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他带我认识了顾川。
0: 疯了吧，快放回去。
4: 忘了。
0: 然后等于穿越了之后呢，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个女主。
4: 王老师，第二张苹果掉了。
0: 他的一些心结。
3: 我们三从那时候，
0: 他两个心结，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快去烧烤的时候，
3: 那时候
0: 被烧伤了，
3: 屋顶的天空，
0: 然后再是他的这个男生，
3: 都是属于
0: 可能也是因为
3: 那些日子
0: 都很热爱音乐，
3: 好像总有
0: 也是因为有一些误会，
3: 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疯狂的事情，尽情的谈论生活。
0: 手机客户端是有那个有在直播啊，大家就是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了之后，大家搜索大象剧场啊，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四个字，
3: 后来
0: 来到我们的今天突然回到那场下赛的冠军的直播间啊，期待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3: 啊。他们俩都考上音乐学院，
0: 铁哥的小考拉来喽，也有看到尾号8113来了
3: 啊。
0: 我们尾号8113这个网友说，今天的搭档文字好青春好美，
3: 奇奇怪怪的。
1: 谢谢。
3: 顾川签约那天，看上去不太高兴。
5: 顾川，
6: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
6: 新药的经纪合同，我成功了。
5: 可以呀，顾川，以后就是大明星啦。
7: 有什么好开心的呀？什么经纪公司的签约合同，我看就是卖身契了。
3: 哎呀，你别扫兴嘛，这是顾川一直以来的梦想，你应该支持他。
6: 就是啊。
3: 给我看一眼。
6: 看得懂吗？你就看。
5: 看不懂也可以看一眼啊。
6: 不给。
5: 顾川。
3: 再后来阿生跟我说他喜欢顾川，两个人就顺其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2: 哦，就是因为吉南生，
0: 他们两个在一起，等于说他那个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了。然后他这个好朋友，他跟那个女生的朋友去吃烧烤的时候，
3: 不要乱说，
0: 烤肉还是什么的，不是被烧伤了吗？
3: 顾川只是朋友。
0: 然后他的这个男生的朋友，
3: 现在当务之急，
0: 可能是为了他的事业还是什么，就没有去管他，没有看他，
3: 得帮阿生找到精神力量才行。
0: 对。然后他就是非常很难过，然后想要这个男生去看他，但是这个男生又为了他，他好像已经成名了，还是或者有一些偶包还是什么的，还是说公司不允许啊什么的，就没有去看他这个女朋友，上学期间的女朋友。
5: 哦，知道了。
2: 干什么呢？这么入迷？
5: 顾川啊，
2: 不就长得帅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女生怎么都选他呀？
5: 当我面去他，你只要打我就会。现在的一切都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经练琴练到手指都开裂了。
2: 是，不仅练到手指开裂，还笨到把自己锁在新房一整晚呢。
5: 你可别瞎说。
2: 谁瞎说啊？报纸上写的。
5: 我怎么不知道？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2: 妈。
5: 嗯。
2: 你看见我眼镜了吗？
5: 盘里嘛。
8: 景辉，哎，你看这小伙子，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吗？哎呀，这么年轻就变成大明星了，快看，顾川呀！哟，
2: 我知道去哪儿找他了。
5: 你去哪儿啊，吴景辉？
8: 顾川，你今天就待在这儿。
0: 对，这是他。
8: 我已经和保安说了，让他好好注意这栋楼。明天你通宵练琴的新闻已经买好了，会上头版头条。重点是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为了挣钱，你不能冲你的勤奋人设。但是不会太浮夸，放心好吧。
1: 一定要这样吗？
0: 不然呢？现在网上黑你的人已经太多了，就指着这次新闻给你挽回形象，最好好好配合。
1: 我是真不怕引切，别人怎么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公司对你投入有多大吗？你作为偶像歌手，没有粉丝你能挣几个钱？
2: 川，别怪我说话直，你最近写的歌水平欠佳，趁此机会好好反省一下，看看你这心病到底还能不能治。
1: 你走吧，不想跟你吵。
2: 你好自为之，大门我锁了。
3: 头条。好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1: 谁？谁在那？
3: 我来看看你。
1: 你是吴景辉？你怎么在这儿？
3: 应该是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跟你经纪人自导这一出，我已经录下来了。
1: 你有病吧？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去医院看一下季寒生，让我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1: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我看不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有人跟他呢？
4: 对，你看，
3: 我现在
4: 都是让他去医院。
3: 没时间去医院看一下自己女朋友。
1: 看误会了，韩奈也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我跟季寒生根本不是那样的关系。
4: 他已经否认他俩是男女朋友，是吧？
1: 那年刚上大一，组了个乐队，在学校里还挺受欢迎的。谢谢你们的喜欢。
2: 顾川。顾灿，你好帅呀、啊！我是你的粉丝，你能给我签个名吗？哎呀，
1: 小心！
2: 你赶紧给我签个名吧，
1: 注意安全。那个时候，我以为韩奈是喜欢我。
3: 韩奈真的喜欢你？
1: 你说的吗？
3: 我猜的，
2: 你
1: 知道吗？人生有三大错觉：手机响，有人敲门，他喜欢你；韩奈对我的喜欢，仅仅是朋友罢了。而且，
4: 其实他喜欢的是女主，然后他喜欢的女主，他又是他女主因为他好朋友喜欢这个，
1: 把他约出来，
4: 热爱音乐的这个人，
1: 原本那天
4: 是不是
1: 是想跟他表白的？
4: 他本来要跟他表白。
2: 好舒服，
4: 但是他俩其实还是挺
5: 你有没有觉得
4: 搭的，就是因为他俩都是很热爱音乐的。然后在这种共同的爱好
2: 上，要是安生在的话就好，我给他打个电话。
4: 很大很大很大的。
1: 韩奈，你还不明白吗？
2: 明白什么？
1: 韩奈，我不想跟你只是普通的朋友。嗯，
4: 他表白了。
6: 这就是
4: 今天我们看的剧叫做《啊，突然回到那年夏天》，
2: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4: 是我们大浪剧场了最近给大家的一个，
2: 对不起，
4: 主题活动吧，
1: 就是校园青春剧。那些人只是我的粉丝。只要我一句话，我就可以跟他们保持距离的。
2: 你还是不明白，这个看到你跟那些女孩亲，
4: 这不是男主的记忆啊，因为这
2: 是生气，
4: 不是他的。
2: 那是因为我怕阿生生气，
4: 不是男主，
2: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4: 男生他不是男主吗？
1: 阿生有那么重要？
4: 那个男主是刚才。
2: 你说呢？阿生有多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4: 对，昨天呢没有看完的，今天昨天是上部，今天是下部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大浪剧场。
2: 顾川，我看了你之前的表演视频，有一段特别好看，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忘了。
2: 你怎么了？
1: 我跟他表白了，被拒绝了。
4: 哦。然后大家呢有一些比如青春的记忆啊，然后青春有关的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2: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喜欢的人，
4: 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1: 除了韩奈，
4: 然后
1: 我再也不喜欢任何人。
4: 比较怀念的那一段时光啊，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互相聊一聊。
3: 你是真的、啊、
4: 文字也可以说一说文字。
1: 我哪里渣了？
4: 文字要说到你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今年你是研一了，然后其实还是处于在校园生活当中。
1: 醒过来、啊。
4: 那你觉得高中，然后或者是大学，包括现在上到研究生了，然后你觉得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没有？
1: 希望又不能让你担心吧。
3: 当然，
6: 算是
3: 这就是我的专业。
6: 就是高中一直是在为高考努力。
3: 干嘛跟你说这些？
6: 所有的心都在学习上。
3: 我川，我告诉你，
6: 像是大学，
3: 如果你再这么老学的话，

0: 可能是学校最好的两个朋友，
1: 像就进了一些什么学生会啊。
2: 哎，你是学霸吗？
1: 我不
2: 算是，应该算是就研一了啊。高中时期可能更多的精力在学习，
3: 我告诉你，
2: 备考、高考，
3: 现在还在一种脑子里全都是。一遍遍给你发消息，就是为让你去医院看一下姐。
1: 像大学生活
3: 屁旷课去看的那什么，
1: 美好的记忆比较多。嗯，
2: 那如果就是说，高中还有大学，还有现在研一，你觉得你的最舒适的学习体验感，觉得最美好、最多的回忆应该是大学生活？
3: 对
1: 啊，最美好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因为去年
0: 这个时候
2: 是在实习吧，应该
0: 别跟我扯，
1: 大四了，哦，
2: 刚考研上岸了。
1: 对，
4: 胡景辉，
1: 就是觉得
4: 你认识江安生多久？
1: 人生啊，
3: 根本就不认识，
1: 固定的轨道在面前，
3: 照片上
1: 觉得什么都很
4: 美好。嗯，我怎么记得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产品设计。
2: 哦，然后那如果是之后的工作呢？就是对口的工作应该是去到哪里啊？
1: 可能会是
2: 设计公司啊。哎，那你现在觉得就是 AI 现在发展对你们的专业有什么影响，或者你们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就是根据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 ，AI 的发展有什么变化没？
1: 效率肯定是更高了，像是一些平常
5: 它就是个小的
1: 作图可以用 AI 渲染场景，但是有时候渲染的那个场景它会比较，就是能让人一眼看出 AI 的痕迹，就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借助 AI 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我们人工去渲染。还有 AI 还可以就是帮我们整一些数据的表格，像我们平常就是会做那种可视化设计，我都会把它弄到 DeepSeek 里，
3: 然后让它过程
1: 就很快。
3: 要不咱们换一家？
1: 平常可能能干一天，但是用 AI 就
6: 十分钟
1: 就能整出一个完整的表格。
2: 对，它辅助你更高效了。
1: 对，
4: 你怎么了？
2: 但是你觉得不可替代的点还是啥？个人的审美。
1: 他可能出的图有的时候
4: 去哪儿啊，大哥？
1: 很假，
4: 门锁了。
2: 一眼
1: 假，对。
4: 明天早上才开。
7: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
8: 不用，我自己走。
7: 哎，干嘛？
4: 今天咱俩的事儿别告诉他。
8: 你以为和一个大男人困在琴房一整晚很光彩啊？这给你，去不去，自己决定。
7: 喂，又干嘛？
4: 从那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8: 不用你拜托，渣男。
2: 渣男。
9: 又去排队买小笼包啦？不行，行，自作多情。你昨晚干嘛去了？共不行，行，我太关心他了。喂，你胆子大了是不是？还敢迟到？
8: 太上课玩什么手机啊？
9: 喂，你胆子大了是不是？
2: 现在晚上的7:50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啊，一起在客户端抽奖。8:10抽奖中到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啊。我们88要20啊，
9: 昨晚干什么去了？困成这样？
8: 别提了，白忙活一场。
10: 韩曼，你下午帮我去广播站录广播吧。
9: 我不会。
10: 没关系，他会啊。你们两个人一起，下午我跟陆一阳去画板报，实在是腾不出来时间了。
9: 你困成这样能行吗？
8: 没问题，能扛住。
9: 太好了，
10: 救命！你们想吃啥？我请。
9: 哎，都是朋友，客气什么呀？
4: 哎，铁公鸡好不容易拔一次毛，你还不珍惜机会？
10: 陆一阳，重死！
9: 要薯片，最大哦，
10: 没问题，多大都行。
2: 但是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就同学之间这种友情，然后包括你看像什么广播站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能戳到很多。
9: 行。
2: 可能已经离开校园生活的，
9: 那
2: 我正在上学，上这个校园生活的很多点，就很怀念。
9: 安哥，
8: 好。
2: 就同学之间的情谊也是一个很怀念
1: 的，
2: 很可贵，尤其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关注的度都是没有那么复杂，或者大家接触都在校园里，
9: 今年
1: 真的感情很单纯，
2: 对，就很美好，
9: 穷开心。
2: 但很多同学真的是你大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在湖北。
2: 哦，大学在湖北，
9: 小小听着可开心哦。
2: 好，然后那你是河南人吗？高中的时候是在河南吗？
8: 哦，今天
2: 就尤其是在外地上学的朋友，你看我大学不是在城。

0: 成都上的，那可能是你在外地上学，然后你又回到家工作，那你当时大学的朋友就可能四散天涯各地，就很少会联系了。但大家一旦联系，还是那种当时的那种情谊的感觉。
1: 现在手机也挺，
2: 那我们刚刚说话都不直接在聊天。
0: 大学的同学们，
3: 到他专场，
0: 再等等。就是可能你现在还处于校园生活，那你到以后，比如说已经工作呀，然后已经有各自的人生轨迹了，然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结婚啊、生子啊，然后又过了很多年，那大家真的是四散各地不同的轨迹，可能真的联系的会相对再少一点。但是就是有密切的时候，包括我们每一天见面的时候，包括我们寝室，
2: 不这么严实，
0: 每一见的人觉得是。就是大家生活轨迹那一段是重叠的，
2: 偶像包牌，
0: 但可能不知道某一天他真的就，
3: 上次的
0: 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
3: 对不起，
0: 分离的那种痛感，想想也是很
2: 该对不起的人是我。
3: 这不方便说话，我们换个地方。
2: 好，
0: 有人说就是感情淡了，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我毕业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你再看到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哎，我觉得还是或者高中时候，
2: 你怎么突然想一下来找我？
0: 到那个时候。
3: 安奈，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就停留在那个很单纯的阶段，其实还是没有陌生感。
3: 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不过现在我想把它给你。
2: 你什么意思？
0: 包裹了这么严，他真的太有偶包了，有隔住了吗？
3: 人各有命。
1: 他这个时候已经出道了吗？
3: 阿生不是我去看他，或者你去看他，他就能醒来的。相比受伤的他，我们不应该好好活着吗？
2: 特别不想去看阿少吧，
0: 就是自己给自己太当回事儿了。
3: 过去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好聚好散吧。
2: 顾川，你也太自私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情感？
3: 难道放弃所有的一切，守着一个永远不会醒过来的人吗？
2: 他不是别人，他是你女朋友。
3: 我没有女朋友。
4: 跟我走吧。

0: 什么？这个音乐
1: 那么恐怖呢？
2: 不怕了吧？喝杯热的。
3: 那应该是女主和男一男二。
4: 顾建辉，
0: 对，
4: 你别对我这么好。
0: 这个是男主，
4: 都这么虚伪，
0: 就穿越的，他是从十年前，十年后穿越到十年前。哦，
2: 不提。那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4: 你是和他不一样，你比他二。
3: 我鞋都湿了。
2: 要不你穿我的吧。
4: 我才不要呢，你脚那么臭。
2: 我可没有什么能脱的了。怎么样，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4: 没有。
2: 那我带你去地方。
0: 现在晚上7:55，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啊。大概15分钟，我们再一起来抽奖。蚊子平常会看短剧吗？看什么类型的剧啊？
3: 短剧看的，
4: 你就带我来这儿。
3: 像抖音上
5: 怎么样？不错吧？
3: 在那里平常会比较多。
5: 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所有烦恼都
0: AI 短剧。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我经常想到我老是刷的哪种。
3: 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0: 他说你是不是在雪山上救了一只狐狸什么？你都刷到过没？
3: 没有，我刷的是那个，也是穿越的。
0: 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3: 你怎么的？
0: 太搞笑了，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人砍柴还是打猎的，然后他说那个，他救了一只狐狸嘛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救了一只狐狸，然后他又过来，很多就是他又来了，那个狐狸他说你是不是在雪上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我不是那个狐狸，我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碰又把伊藤打死了，反正就类似这种吧。你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刷到过
4: 啊？乱七八糟想。
0: 很魔性感。
4: 那过一个。
3: 还有那种 AI 的穿越片也很好看。
4: 渣男。
0: 那它是长篇的吗？
3: 它6-7。
5: 要这样跑，双腿微开，膝盖半蹲，身体往后倾，物理学的角度是最佳20，就像这样。
0: 但剧情啊，各方面，演员也是都是虚。

0: 你的是吧？
1: 你太无聊了吧，傅景辉！这么美好的事情，竟然被你物以类聚。虽然表面看上去那么幼稚，但其实内心承受未知的可怕。
2: 那你说，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像这样。

0: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这些照片吗？
1: 你知道这些照片流出去后果有多严重吗？
0: 我已经让公关公司出声明，今天就会发出去。你好好想清楚，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2: 那个照片是刚才他同学捡到的，是不是？对对对，他同学捡到了之后，他就报给媒体了。哎，他这个同学也不是很厚道啊。
0: 你再说一遍，顾川，我不管这个女孩是谁，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允许，你哪也不许去。
3: 去了就是为了跟他了断，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0: 顾川，你至于现在这副模样吗？等你大红大紫的，什么样子的女孩子你没有？
2: 这还没大红大紫了，弄半天，这口罩眼镜都在那戴上一个半截。
4: 听说我们大主唱找了个学生妹，被拍了。
0: 扎心姐，你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
3: 顾川，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品味也不行啊，找个白痴学生，
5: 混蛋！
4: 哎，兄弟们！
6: 这节课啊，我们学习传球技术要点呢是手和球，就是双手一定要贴合，不然容易受伤。下面我们两两分开练习，来吧。
2: 那你身边同学，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呀？看剧吗？
8: 那个咱们
2: 刷啥？
8: 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9: 你小心我的手，弄伤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于洋。
10: 张凌赫。
2: 张凌赫。
10: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那个、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2: 那你身边同学，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生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呀？看剧吗？
8: 那个
2: 咱们刷啥？
8: 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9: 你小心我的手，弄伤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于洋。
10: 张凌赫。
2: 张凌赫。
10: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什么那个珠玉热播。
14: 潇潇，你英语笔记借我看一眼呗。
15: 没记。
14: 可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记了呀。
15: 你问那么多烦不烦啊？看不出来吗？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14: 那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吧。是我的错，我就道歉。
15: 好，那我问你。顾川跟你认识是吧？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14: 那天的广播你听到了？
15: 我不仅听到了，我还看到你跟他走在一起。
1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只是朋友。
15: 只是朋友？我把你当做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你呢，韩奈？真没意思。
14: 潇潇，我是不想你不开心。
15: 我的朋友和我的偶像是好朋友，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14: 他配不上你的喜欢，
15: 所以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可以随便推开的人是吗？所以我很愚蠢，你是不是很有优越感啊？
14: 不是这样的，潇潇，你听我说。
15: 韩奈，你真不够意思。
14: 潇潇，想什么呢？
2: 大家可以现在好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15: 你现在都那么理直气壮
2: 吗？大象剧场，
16: 我看看题太难了。
2: 突然回到那年夏天的下午，我们一起来看剧。那同。

0: 好的，还有10分钟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大汉。
1: 谢谢娇娇
0: 的这个直播间来领红包，
1: 关键时刻还得是你啊！
0: 红包每一天都有的，同样还是我们有一个锦鲤，
2: 哎，等一下，
0: 还有20元，
1: 潇潇
0: 8.8块，1元、2元、0.3元都是有的啊。我们的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每天都可以来抽啊，划重点，每天都可以来抽，非常好的福利给到大家的啊。大象新闻啊，大象，
2: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还讨厌。
0: 来搜索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
2: 领红包啊。
0: 期待大家能够中到大奖啊！我们也支付宝秒提现的啊。
2: 是因为陆阳吧？
0: 抽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提现了。
3: 陆阳知道我喜欢他了，看我笑话你满意了吧？
2: 这一点也不好笑。潇潇，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应勇敢地告诉他。你应该也不想一直充当暗恋角色吧？
0: 哎，所以说，
3: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0: 或者是这
3: 也太丢人了。
2: 喜欢别人是
0: 高中、大学或者研究生期间有这种，
2: 退一万步讲，
0: 美好的校园爱情，
2: 拒绝了大不了就拜拜嘛。
3: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2: 像你这么
0: 怎么回事啊？这么漂亮，
2: 一定会幸福。
3: 注意啊，
0: 没有遇见合适的，但是追求者很多。
1: 潇潇，
0: 真的，但是没有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3: 危险，
0: 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确实宁缺毋滥。
1: 我就上来吹吹风，
3: 像张凌赫那样。
0: 那如果说大家，我跟你讲，以张凌赫为标准，完了大家所有人都得单身了。他太帅了，是不是？就离我们的生活可能有点太遥远。
3: 看到了吧？那你没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0: 那所以说真实的一定是颜值第一。
3: 那你说
0: 不是？三观合，
3: 三观合，然后还有，哎呀，最烦你这磨磨唧唧的样子了，说不出来我说，陆阳，
0: 然后能聊到
3: 我喜欢你，
0: 三观合，
3: 喜欢你很久了，
0: 有没有什么比较
3: 你呢
0: 个人特色的？
3: 喜欢我吗？
0: 喜好，
3: 我比较喜欢玩，
0: 能玩到一起。
3: 对，
0: 你是哪个星座？
1: 我不知道，
3: 水瓶，
0: 水瓶座。
3: 风象星座，
0: 太好了。我们今天我是天平天秤座，我们都是风一样的女子。哎，大家都是什么星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1: 不是绿羊吗？
2: 他又不见了。
0: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向小鱼呢，会实时的看到大家评论了之后呢，就会啊。给大家来进行任何解答。
1: 他怎么样了？
0: 也可以跟我们向小鱼聊聊天。
4: 你跟我说清楚，你对林潇潇到底什么感觉？
5: 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他凶我的时候，我挺害怕的。
4: 除了怕呢？
5: 除了怕，还是怕。我怕他骂我，怕他生气，还怕他不开心。
0: 我们的红包
5: 每次难过的时候，
0: 全天都可以抽到，
5: 都跟揪起来似的。
0: 只有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抽，
4: 那你有没有？
0: 我们回看什么都可以抽的，只要每一天有一次，每一天大家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一次。
4: 心脏又砰砰砰的跳，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满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有的时候他打你骂你都觉得开心啊。
3: 这道题是这么写的，看好了，你这公式都算错了，我教你多少遍，榆木脑袋，重新写，动笔。陆阳，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
2: 你呢？喜欢我吗？
0: 表白了。
4: 哎，你呀，好好看清楚自己的心吧。我的心，
3: 你来干什么？
6: 我来找你，他们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喜欢来这儿。
3: 说的好像你有多了解我一样。
6: 笑笑，你还生我气吗？
3: 谁生你气啊？你放心吧，我的人生又不只喜欢你这一件事情，谁要在你这一刻双吊死？
6: 笑笑，那你还喜欢我吗？
3: 放心吧，我会努力戒掉的。你看今儿的夕阳多美啊，就像泰戈尔说的一样，
0: 喜欢。
3: 如果你因为错过今天的太阳而落泪，那么你就会错过群星了。
6: 没想到，
0: 我觉得也是。
6: 还懂事啊。
0: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默默喜欢，一定会告诉
3: 你。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过分？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被喜欢的人这么说。
6: 我没想欺负你，潇潇。
0: 挺有勇气的。
6: 你平常大大咧咧的，但你心思很细腻。其实 我也是喜欢你的。
7: 感觉
3: 真的，你没骗我。
6: 真的，我哪敢骗你啊！
0: 是，
6: 我发誓，我陆一阳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
0: 自己是
4: 看到他们这样，
0: 自己拒绝了之后，自己也是想起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来，就觉得啊，我是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做尽力了，可以。
7: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
8: 谢谢你，咱们和好吧，
0: 让他来，对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的。哎，女生是这样的，要男生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表白了比较多。来，我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有一个尾号啊，3490的朋友在我们的客户端留言说，点开没有红包，只是签到。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十分的时候，再还有个三分多钟吧，再跟大家演示。我们点开之后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直接弹出抽红包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聚家拍档啊，你点开这个聚家拍档了之后呢，你今天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张希文，我们的蚊子助力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抽奖的这个页面了啊。哎、
9: 季兄，
0: 我们的这个谁向小鱼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来具体的说一下。
9: 我有点事儿啊，想找你帮忙。哎，就是韩奈的事儿呗。
2: 胡景辉，阿深爸爸同意我去看他了。
10: 太好了，那我放学和你一起去。不是去医院吗？
2: 先去阿生家。
10: 阿生出院了，
2: 得先去他家拿些东西，说不定有能激励阿生醒过来的精神力量。走。叔叔。
9: 你没来了，你阿姨最后好一会儿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快进来吧。你没找到吧？我们也不知道阿生房间里什么该比较重要。
2: 叔叔您放心，我知道阿生平时喜欢什么，到时候您带去医院，说不定对他有帮助。我去收拾了。
9: 那好，麻烦你了啊。行，那你没收拾好以后，把门关上就好了。我先过去。
10: 好。哎，叔叔。咱们能不能相互留个联系方式？
0: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呢就要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了。我们一块演示，然后帮我们的蚊子给我们的蚊子助助力，好不好？
10: 怕他不告诉
0: 你，来参加这个我们大洋剧场活动，跟朋友、亲朋好友什么的会说一下吗？让他们来助力，让他们也来，好不好？
9: 1314-4521。
0: 我们一天应该是一个人有10票吧，是几票？
10: 再见。
0: 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投，就是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
2: 这些都是阿最喜欢的照片，还有这个，这是阿生最喜欢的毛绒玩具。这个，这是阿生最喜欢香水。熟悉的味道应该能够唤醒他的记忆吧。
10: 这个呢？
4: 韩奈，我希望你知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医生说了，病情有好转，阿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不会放过一丝希望。
4: 这本日历。
10: 阿生是不是9月23号这天出事的？23号这一天还剩些什么？
2: 除了顾川签约，好像没别的事情。
10: 难道他预知了自己会出事？
0: 好，哎呦，现在已经到8:10了，来，朋友们，来，我们的剧可以先停一下。剧先停一下，来，我可以把手机投屏跟大家一起来抽个奖，来，朋友们，好，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投屏可以投屏一下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抽奖啊，来，我们现在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 然后到了我们直播间，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欢迎你啊，麦君红，还有0049尾号，还有3490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啊，4210等等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欢迎大家。然后今天大家问的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找不到我们平常抽奖的界面了，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它是在的啊，来蚊子也可以一起抽一下，希望你今天啊也可以中大奖啊，在我的旁边，如果你中了88元，那就是太幸运了啊，希望你也能够中大奖。我们这个红包点开了之后，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直接跳转到红包了，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有青春校园季看剧的活动，最佳拍档啊，最佳拍档，我们点开这个，先来点开这个链接，看到吗？我们有7位朋友，我们的剧搭子，新剧搭子啊，我们有6位小姐姐，还有1位小哥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片，好，我们参与的选手呢，在这里先为你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投票，先来投票助力，来，今天呢，我们肯定要投给谁了？投给我们的张希文啊，投给蚊子，一会儿蚊子你再可以给我们这个自己拉拉票啊，助力助力，
11: 好的，
0: 来，我们先投票，看到没？来，一二，你们可以投很多，一个人应该是有很多票的啊，你就投到不能投为止，好不好？全部投给我们。好，投完了之后，看到没？有一个这样的页面，参与抽奖，点进去，哎，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快乐抽奖季了吗？好，还是原来的一样的，点击最中间的啊，玫红色的大圆圈这个。点击抽奖之后，来滚动起来了之后，看看啊，看看今天哎会不会中奖？看0.3元中了，0.3元啊，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幸运啊，一份祝福，一份爱。你每一天都可以来领，如果每一天你都是0.3元的话，你10天3元，对不对？你这个再叠加啊，聚沙成塔。好，然后呢，我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哈。还有下面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的活动也是在的，你们连续签到个7天啊，就有机会，一定是能够领到我们的这个2元的支付宝的，这个就不用抽了，你只要连续签到7天都可以领的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有跟大家介绍到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文字来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电视机前给各位朋友们啊来推荐一下自己，然后呢拉拉票，好不好？
11: Hello， 大家好，喜欢我的可以给我投票，希望大家都可以中88元的大奖，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刚才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大家中了多少钱？你不管是0.3元也好，对不对？88当然是最好了。我们每天都有88元的这个红包大奖，一定都会给大家抽出的啊。88元、20元等等啊，希望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看到你们今天呢有抽到多少钱，可以给我们这个评论区打出来啊，然后也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喜悦，好不好？来，你看小七有说到天天来向向的直播间抽奖，那么今天比如你抽了0.3元也没有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看刚才有朋友就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比如说看不到页面了，或者说找不到这个红包的图标了，你在我如果没有看到，你就留言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们的笑笑鱼也会实时的回复到大家的。另外啊，如果今天你不管中了多少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都把它提出来。24小时之内提出来是可以的，之后可能就会过期了啊，就不要浪费掉了，好不好？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评论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呢，也可以夸夸我们的蚊子啊，给我们的蚊子助助力啊，给我们的蚊子一些就是这种啊鼓励啊，对不对？嗯，希望他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做客啊。因为我就是这个校园季，我觉得特别好，就有很多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还正在校园当中的这种青春活力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朝气。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活力就特别好，然后之后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除了我们的校园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大象剧场的工作人员真是太用心了，就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当然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啊，绝对是没有错的。丰富的活动还有丰富的奖品，有丰富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啊。
5: 这是要一刀两断，
0: 直接送
12: 别管，我自有妙用。
0: 好，有朋友也抽到了。有朋友也抽到了。 抽到了现金红包的奖品了啊！
13: 一些粉丝会送的礼物。
4: 韩奈。

0: 你下起哄！你不介意我借月夜，赶紧解释一下。
1: 我跟你说，这种事儿也没有压力。上学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爱起哄啊。
2: 不是，那就是男生和女生，比如说稍微有接触一下呀，说个话呀，或者是干啥的。
1: 真的？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你，
3: 那你喜欢他吗？
4: 不可奉告。今天大家辛苦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1: 不辛苦，命苦哦。

0: 这个还留着呢。
1: 2011年5月9日，今天是黄古川的第一天。
2: 好听。
0: 你觉得吗？
2: 嗯，
0: 我教你。来。
2: 收声的。
0: 嗯。一个月
2: 不承认女朋友。

0: 你说，
1: 就是对他的这种情感那么的深，
0: 这么多我
1: 还不知道的时候，
0: 怎么不知道拍拍你自己，
1: 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感情，然后在他嘴里还是不是我女朋友，好扎心呐、啊，渣男，确实得是渣男了。
0: 喂，阿姨，前几天你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口袋里有没有张纸条？
2: 我要去看看。
0: 里面有地址和电话。
3: 我没注意，日子太久，可能不记得了。
0: 哦，行吧。哎，韩奈，韩奈，老韩奈。
4: 吴景辉，带手机了吗？
5: 带了。
0: 什么？
4: 你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发消息。
5: 还真有一条信息，一个陌生号码，不是诈骗吧？
4: 你点开看看呗。
5: 吴景辉，我是顾川，韩奈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只能找到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季寒霜的病房号吗？我明天一定想办法去看的。聪明啊，韩奈，你这都想到？
4: 不是我聪明，是我了解他。
1: 来，我们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手机用商城下载就好了。期待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大家的身影。我们呢给到大家红包福利啊，现金红包福利给到大家啊。期待大家
4: 帮你摆在这儿，
1: 大奖祝福大家，
4: 把
1: 一份好的幸运给到你们啊！
4: 开不开心？
6: 等一下吧，韩奈还在里边呢。
1: 终于来看他了呀！
4: 进去吧，跟他好好说话，
7: 能沉得住气。
1: 我觉得他一来，他得醒。

0: 回来看你。对不起，现在才来看你，我来迟了。你给我拍那些视频，我都看到了。你一定要习惯，一定要健康的醒过来。
1: 哇，真醒了。
0: 阿生，
2: 再说一
0: 遍，你动了，阿生。韩奈，阿生动了。
3: 阿生，韩奈。阿生，你睡了好久，少了。
1: 果然是他，真的是很爱他。
3: 刚刚顾川还来看你了，
1: 能够触动他，一直没醒，现在醒了。
4: 顾川，顾川，都是因为你，
3: 他是女警慧，他不是坏人。
1: 怎么回事？
4: 都是因为你，都怪你。
3: 你怎么了？我去叫医生。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都是因为他呢？
5: 今天很开心，是这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阿生终于醒了，不过他看到吴景辉好像很激动的样子。倒没出什么事儿，也许是因为太久没见生人了吧。
0: 既然生醒了，韩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5: 阿生想见顾川，可顾川那个胆小鬼又一次临阵脱逃了。
0: 距离韩奈出事没剩几天了，到底该怎么保护他？
1: 就是他出车祸的那一天，
0: 奇怪啊，他的烧伤怎么会是因为我？那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季元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6: 离6月22日韩奈出事没几天了，季元生还知道些什么？
3: 哎，这有个密码箱哎。
7: 有密码就证明这个东西很重要，重要的话应该更有用吧。
0: 对呀，那个带密码的保险箱
8: 都找遍了，没找到你说的学生卡。嗯，
9: 可能是上次收拾阿生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叔叔，我方便再去阿生卧室看一下吗？
8: 行，那你再去找找，我还要去医院看阿生，找到后记锁门啊。
9: 好。韩奈那天是季安生的生日，跟学号对。韩奈生日，那是顾川签约那天。

0: 生为什么会有2025年的东西？
1: 世纪海潮，
2: 答应见你。
0: 好，谢谢。
3: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0: 你房间里的密码箱我打开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学生卡吗？嗯，
3: 我捡的。
0: 可我根本就没有丢过学生卡，你是在哪儿？
3: 你凭什么随便乱翻别人东西啊？
0: 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保险箱，可能我现在还在蒙在鼓里。季寒生，你是从10年后穿越回来救韩奈的？
3: 你怎么知道？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十年前穿越回来到底发生些什么吗？
1: 如果我没有回来，现在躺在冰号上就是你。
2: 这家店就是又便宜又好吃，
3: 是吧？
2: 好吃你就吃点。来，
3: 谢谢。
0: 那个，
4: 这是当时十年前的他。
0: 能不能吃快一点？
2: 不能。
4: 他说啥？
2: 你还站这干嘛？
4: 哦，他当时就被他那个同学有欺，
0: 就
4: 欺负
0: 他。这座位坐满了，你们也快上，帮帮忙嘛。
2: 没有位置，你们去排队啊。
4: 哦，
2: 骚扰其他客人算什么？不忙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哎，奶奶，这要不算了吧，反正咱们咬着做完了，你就让给他们吧。
2: 不能让他们得逞。哎，奶奶，你欺负人很有成就感吗？
6: 对啊，我就欺负他了呀，怎么了？
5: 哎，算了。
7: 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7: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7: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7: 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这。
4: 哇，就是那个车祸。
7: 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7: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7: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7: 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这。
4: 哟，
8: 团队。
4: 哇，就是那个车祸。
7: 团队。
0: 这就是你穿越回来之前发生的事。所以是你改变了这一切。
7: 那天晚上韩奈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过多久就离开。他直到死都没有再醒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0: 所以韩奈的死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
4: 也说是因为他
0: 那么努力，如果不去跟你们说，
4: 就是他
7: 说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4: 回去拿包，然后把他们赶走了，
7: 离开烧烤店，他也许就不会发生车祸。
4: 觉得因为他，
7: 韩奈忌日那天，我听着顾川的新歌，突然韩奈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就跟着他走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回到了韩奈出事之前。
0: 所以我们回来。不是为了阻止这件事。
7: 我以为只要你们不在，韩奈不在那个时候离开烧烤店，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可韩奈的命运是改变了，
4: 他自己
7: 而我却代替了韩奈，这就像一个不会改变的剧情，唯一改变的只是谁来遭遇这场践踏而已。
9: 就总会有一个
0: 不是这样的
9: 遭遇。
0: 你现在已经醒了，结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季夏盛，为了你的父母，为了韩奈，你要好好活下去。
7: 在你的记忆里，韩奈出事是哪天？
0: 明天。
7: 来不及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韩奈？
0: 不行。
7: 为什么不行？他如果都知道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啊。
0: 因为这次。由我来保护他。

0: 你傻呀，下雨不知道躲啊？干嘛？你傻啦？楠楠，
1: 给你去做吧。不然呢？拿着。
2: 走啊！盯着我干嘛？没什么，就是觉得已经要发生了。
0: 用你说，
2: 楠楠，就一次，我一定会救下你。
0: 终于考完试了。 哎呀，回家干啥呀？咱们出去玩吧。
2: 对啊，想吃什么？我请客。
3: 哎，小心！
4: 我，小心！韩楠，你没事吧？救了他，但是呢，
0: 没事。
2: 怎么会这样？差一点就……难道韩楠的结局就无法改变？思思，易阳，你们先回去吧，我带韩楠去个地方。
0: 重色轻友啊，吴景辉，走吧，易阳。

0: 旺财，谁叫旺财？
1: 旺财，
0: 他几岁了？
2: 他两岁了。
0: 两岁了。
3: 哟，这个很奇怪，这个有点，
0: 卡斯炉，
3: 有点危险了。
1: 来，哎
2: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炉子自然控制了。小姑娘，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3: 这每秒我都心惊胆战的。
0: 旺财好险啊！这文件怎么那么倒霉？
1: 放心，我今天保证你一定是安全的。
4: 如果死神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人的话，那就把我带走好了。
0: 你可以一定要挺过今天。
3: 啊！
5: 哎呀，这是怎么？哎呀，护士，我女儿怎么样了？
0: 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不乐观，家属跟我来回。
3: 我真有点吓了一跳啊！突然就倒下了，是不是？赶上死神来了。
6: 今天必须有一个人。
3: 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包括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啊，一起来跟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啊。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
4: 已经
3: 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短剧。
0: 就偷摸看什么呢？
3: 怎么回事？
0: 马上突然掉，你要信任。
3: 来吧，他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去？
0: 不过他现在需要我。
3: 不过他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
1: 他去了，
6: 应该会。
1: 是不是再回不来了？
0: 松开，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2: 安奈。
3: 就看到最后，就想要看看他最后怎么设计的，他这个厄运到底会降临在谁的身上，还是能够大家躲过一劫，有一个。我分析这个校园青春剧，它应该也是一个 A P 的剧，对啊。
0: 你还敢来？
3: 它不能够是这么悲剧吧？

0: 奶奶，
1: 吴景辉，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站在原地等我。
2: 只要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没事的。
0: 你相信你爸，
3: 杨老师。

0: 阿生，
1: 陆毅、杨富川，他们都很需要你。
0: 但是我，我也离不开你。
2: 阿生并不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当时都快撑不下去了。
1: 可是，
2: 我只要一想到你，我都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我也很多话想跟你说。
1: 你在哪儿？
2: 我现在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去找你。
0: 你真的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3: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看我们后面，
0: 别动，
3: 他到底
0: 会，你等我过去，
3: 怎么来设计这个结局？
0: 这次我真的改变了韩奈的命运。韩奈，我爱你。
3: 就不能躲一下吗？时间这么长，就不能就是说你躲一下？
4: 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以命换
1: 命。哟，
2: 吴建辉，吴建辉，吴建辉，救命啊！吴建辉，救命！
3: 十年后啦。哦，韩奈变成那个外科医生了。哎呀，
5: 笑笑，这次同学聚会我就先不去了，医院有几台手术要忙。
6: 像循环。
5: 况且，吴景辉的状态一直没有好转。
3: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
5: 我不太放心。
3: 他没有。哦，
7: 那行，就安心忙你的啊。回头我跟易阳去看你。对了，婚礼就在下个月，记得来。
3: 他们
5: 没问题。我肯定到。
3: 是他跟那个陆川吗？看一下，我不知道是谁。
6: 感觉男主会醒。
5: 吴景辉，你睡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醒来吧，应该醒来了吧？这一吻。

0: 他又要。
1: 闺女，来，尝尝爸爸的手艺。
2: 最近生意不错啊。
1: 哎，基本操作，天天都这样。咱们是约定好了吗？每周最少在一块吃两回饭，啊。
0: 老板。

0: 哎，回到十年前，一切还恍惚如昨日。只要你能活下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1: 哇，这又穿越之门吗？然后他也要。

0: 觉得结局还是很不错的，
1: 结局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选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就这个编剧，我觉得有趣在你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收尾，
0: 反套路。
1: 对啊，然后今天看剧跟我们一起。

0: 来到大象剧场有什么感受？就你想象的和现实的这个一整个经历，
1: 感觉大象剧场的氛围很好。
0: 就是也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起看剧啊什么的，
1: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然后我们来，我们再把这个手机上屏看看我们的很多的评论，有这个谁啊？我看啊，60610说今天中了8.8块，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今天我们评论区里面啊中奖的额度最大的。当然，我们88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出你的这个留言哈，但是我们每一天的8.8都会给到大家的啊，给到大家抽出的。然后另外呢，好下屏吧，让我们的文字出现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也要今天感谢我们的文字同学啊，来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成为我们的剧搭子，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氛围感啊，青春的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就别的不说，咱们啊，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羡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短剧和高校的剧搭子啊，陪大家来一起看剧。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明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哥哥吧。
1: 应该。
0: 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今天是第六天了嘛，我们从周一开始。到今天第六天，明天第七天，因为前六天都是小姐姐，明天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艰难险阻，每到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总要去南海普陀山求救于观音菩萨，最终化险为夷。那么真有普陀山这个地方吗？传说中观音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海，远处金沙碧浪，海天一色，岛上树木苍郁，寺庙林立，古色古香的黄墙灰瓦建筑在绿树环抱中若隐若现。现在这里不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更由于历史悠久，流传下众多的文物古迹，每年吸引着大量专家学者来这里考察研究。传说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山，这里山峰耸立，水势连天，观音殿瓦盖琉璃。那么传说中观音菩萨为什么住在普陀山呢？关于普陀山的故事还要从唐朝讲起。唐朝的时候，有很多日本出家人为了学习佛法，都会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访道寻师。唐朝咸通年间，有位日本僧人叫慧鄂，在中国参礼各处佛教圣地。当他来到五台山的时候，见到了一尊观音像，宝相庄严，制作精美。到过许多寺庙的慧鄂对这尊塑像情有独钟。为了让日本信众也有机会见到观音的圣容，慧鄂虔诚地向五台山住持提出，想把这尊观音像请到日本。五台山住持同意了，慧鄂如获至宝，他小心翼翼地背着观音像，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舟山，准备乘商船东渡回国。当船开到普陀莲花洋时，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只在海中不断地打转。随后小船随风漂泊，漂到了普陀山的朝音洞旁，安然停下。慧鄂泊舟登岸，准备天气好的时候再度出发。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多次尝试中都以失败告终。慧鄂心中忐忑，他想也许东瀛众生机缘未至，难睹观音菩萨圣容，所以菩萨至此不肯去。慧鄂再看这座小岛，黄沙碧浪，竹林茂密，海天一色，堪为人间仙境。慧鄂决定将观音像留在这座小岛上。当地一位姓张的渔民将自己的房子让出，和慧鄂和尚一起在山上建了第一座寺庙，供奉圣像。因为是观音菩萨不愿东去日本，所以叫不肯去观音院。从此普陀山与观音结缘，传说观音菩萨怜悯世间一切苦难。生活在附近的渔民以海为生，常常要面对大海的无常，他们把一切苦乐祸福都寄托在观音身上。出海遇到风暴，祈求平安，家人生病，期盼健康，甚至求子求福都会求观音保佑。观音的形象在百姓心中越来越亲近， 观音文化不断世俗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文学家、剧作家的创作，在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中，观音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宋代时，朝廷在普陀山上正式建寺，赐名为宝陀观音寺，钦定这里为观音菩萨的道场，也就是传说观音讲经传道、教化众生的场所。由于地处海岛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普陀山处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界处，这一带曾经是古代海上贸易的重要驿站和通道。观音文化也伴随着人员往来，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
3: 普陀山被誉为观音之乡，那么最早传入中国的观音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古代的观音形象又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去解密一块被誉为普陀山镇山之宝的石碑，一探究竟。
4: 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面，有一座清幽的禅院——杨枝禅林，俗称杨枝庵，就是为保护这件镇山之宝专门修建的。在有关部门的带领下，庵院大门被徐徐打开，一座高大的石碑瞬间映入眼帘。第一眼看到石碑上的观音像，就会被它的雍容华贵所打动。观音像体态丰腴，柳叶弯眉，眼角上翘，嘴唇微抿，神态端庄。他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衣纹飘逸，看上去华贵而庄严。观音像右手执杨枝，左手托净瓶。相传观音从净瓶中取出杨柳枝，蘸着甘露洒向四野，可以消灾解难，寓意风调雨顺。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为杨枝观音碑。杨枝观音碑高 2.35 米，黑色的石碑上白色线条刻画极为细腻。不过再仔细看，这块观音碑上的造像又很奇妙。它身姿曼妙，肌肤细腻丰满，仪态万方。然而它也大手大脚，体格健壮，眉宇中透着英气。观音像刚柔相济，性别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象呢？观音是佛教中人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形象之一，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那时的观音是个男像，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观音是个威武的男子，嘴唇上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俗称蝌蚪胡。随着人们对观音信仰的逐渐加深，观音日渐走入中国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救苦救难的代表。她有求必应的慈悲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女性的仁慈端庄更为接近，所以观音的形象逐渐向女性过渡，并最终幻化为女性。石碑上的观音形象创作于唐代，在艺术特征上刚柔并济，是观音形象过渡时期的一种再现，非常珍贵。石碑右侧注有唐阎立本书几个字，也就是说这幅观音像是阎立本的作品。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的宫廷画家，尤其擅长人物画。他的铁线描画法使人物衣纹线条更加细腻挺拔，被时人称为丹青神画。杨枝观音碑尤为珍贵，它也和明代九龙藻井、元代多宝塔并称为普陀三宝。 那么谁把阎立本的这幅画刻在了石碑上，得以保留至今呢？中国明朝万历十六年，即公元1588年的一天，普陀山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著名的抗倭名将侯继高。侯继高是一位武将，能征善战，当时沿海地区倭寇出没频繁，侯继高负责督师海疆，普陀山四面环海，也在他巡视的范围之内。这一天，侯继高再次登上普陀山，他南征北战多年，虽然战绩显赫，然而看到百姓在战火中遭受的苦难，他也更加渴望国泰民安。侯继高看着普陀山的山海相连，他欣然挥毫泼墨，题写了海天佛国四个大字，意为在海天一色中，佛国的世界宁静祥和。不仅如此，侯继高还将自己收藏的唐代宰相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的羊脂观音像捐赠给普陀山，同时请当地最著名的工匠将画作羊脂观音像刻在石上，立石为碑，得以流传。
3: 我们常说啊，纸寿千年，卷寿八百，纸张卷帛都是有寿命的，这也是唐朝绘画保存至今凤毛麟角的重要原因。阎立本的羊脂观音像在朝代更迭中早已不知下落，幸运的是羊脂观音碑得以保存至今，然而石碑也是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4: 羊脂观音碑最初放置在普陀山的普济寺内，后来在战火中，普济寺的大殿和羊脂观音碑都毁于一旦。明朝万历36年，即公元1608年，当地官员根据羊脂观音碑的拓本，请杭州名匠杨雕阴刻，又造了一块同样的石碑，并专门建造羊脂庵供奉石碑。万历年间的一天深夜，一伙窥视石碑很久的盗贼趁着月黑风高来到羊脂庵，破门而入，将羊脂观音碑劫掠。一行人仓皇地将石碑抬到船上准备偷走，然而黑暗中一行人辨不清方向，再加上做贼心虚，船没驶出多远就触礁翻船，石碑落入海中，跌跌撞撞的一路漂流，最终遗落在普陀山南天门的礁石旁，后来被山上僧人发现运回。石碑劫后余生却也伤痕累累，僧人们修建碑亭，将羊脂观音碑郑重地封存加以保护。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劫后余生的这块羊脂观音碑。
3: 浙江普陀山的法雨寺是中国建筑规格最高的寺院，因为寺里呢有一座九龙殿，一砖一瓦呢都是按照皇家宫殿的规格建造的。不仅如此，它还是从别处整体搬运过来的。那么寺庙怎么会享有皇家宫殿的规格？在交通不便的古代，

这座浩大的宫殿又是如何搬到普陀山的呢？在普陀山有大小寺庙安院200多处，普济寺、法雨寺和慧济寺是普陀山的三大寺院，其中法雨寺面朝千步沙，位依锦屏山。 它依山取势，几座殿堂在台基上逐层升高，气势不凡，给人以空中宫阙之感。法雨寺的九龙殿更加特别，大殿屋顶全部铺满黄色琉璃瓦，多达上万片，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皇家气派。 走进殿门，殿中高达6.6米的观音坐像，容貌庄严。观音像的头顶是精致的九龙藻井，一龙盘顶，八龙环八柱，昂首舞爪，凌空而下。中间悬着一颗大圆球，构成九龙戏珠的图案，形态逼真，巧夺天工。 庄严肃穆的黄色琉璃瓦，盘旋着五爪金龙的藻井。这些只有皇家宫殿才能使用的建筑规格，怎么会出现在一座寺庙里呢？这还要从中国清朝时期普陀山的一位僧人讲起。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一叶小舟带着一位僧人登上了普陀山。 他叫别安幸统，出身于书香门第，12岁剃度为僧。别安幸统聪慧过人，年纪不大却德高望重。他此行是受到普陀山僧人的邀请，前来主持重建普陀山的寺庙。当别安幸统登上普陀山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满山的荒草已经找不出一条小路，瓦砾成丘，荆棘满目，到处都是一片荒凉。普陀山自唐代建起第一座寺庙起，香火鼎盛，到了宋代被朝廷钦定为观音的道场。曾经的佛教圣地，怎么会变得如此衰败？ 千百年来，普陀山几经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在刀光剑影中，佛门禁地普陀山也没法幸免于难。海上倭寇上岛，大肆掠夺寺庙，焚毁殿塔。康熙14年，一场大火席卷了普陀山，大部分寺庙毁于一旦。 此时的普陀山百废待兴，别安幸统临危受命，普陀山能够在他的手上重兴吗？别安幸统割了3天的荒草，才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他就用割下来的野草搭建茅棚，在断壁残垣间住了下来。 别安幸统学识广博，为人正直，很快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人请他讲经说法。别安幸统和寺里的僧人一起遍访名匠，为普陀山寺庙的修建群策群力。他四处化缘，用诚心感动善男善女捐资建寺，一双草鞋，一顶草帽。 别安幸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寺庙重建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需要重修的几座寺庙规模宏大，耗资巨大，微薄的香火钱和善款不足以兴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正在别安幸统绞尽脑汁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康熙皇帝南巡已经到达浙江杭州。

0: 决定考考别安信统，即兴出题让他作诗。别安信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康熙龙颜大悦。别安信统向康熙直接谏言，他讲了普陀山建寺的艰难和自己重建寺庙的信念，也讲到了天下初定，百姓渴望安居乐业，佛教对于江山稳固的重要意义。康熙听后非常感动，他提笔写下“天华法语，法语禅寺”的匾额赐予别安信统，亲自拨款黄金1000两用来建寺。不仅如此，康熙还下了一道圣旨，拆金陵旧殿以赐普陀山。金陵指的是现在的中国南京，也就是说要把南京的宫殿拆掉赐给普陀山。
1: 我们知道现在北京的紫禁城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其实啊，最开始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南京的皇家宫殿同样巍峨气派，康熙皇帝要拆的就是明朝皇宫的宫殿。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拆明皇宫赏赐普陀山呢？拆下来的宫殿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呢？
0: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在南京城东南角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宫殿，这就是明朝皇宫，俗称明故宫。明故宫殿宇重重，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被称为世界第一宫殿。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北方边防，永乐皇帝下旨迁都，将都城迁到北京。明故宫结束了皇宫的使命，但是宫殿不能改作他用，仍然由皇族和重臣驻守。到了清朝康熙时期，明故宫日渐荒废，繁华消退，威严不在，在不断的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对于明故宫的处理，康熙皇帝一直举棋不定。此时对面的别安信统讲到普陀山重修寺庙的艰难，材料的稀缺，人力物力的不足，康熙觉得与其让明故宫在荒凉中慢慢毁灭，不如拆下来搬到普陀山供奉观音，也是功德一件。于是他下了拆金陵旧殿以赐普陀山的旨意。为了以后能够将宫殿建筑材料完整地重新组装，工匠们小心翼翼地拆下一砖一瓦，然后认真对每一件建筑材料进行编号，再整体打包装箱。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完全依靠人力，宫殿光拆下的黄色琉璃瓦就达12万片，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那么浩浩荡荡的建筑材料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山呢？经过协商，别安信统最终决定走水路，这是最便捷也最安全的一条通道。南京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箱又一箱的建筑材料被运上小船，货船沿着运河一路来到浙江宁波，在宁波出海，千里航运，长路漫漫。这一船又一船的货物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经过数月，最终平安抵达普陀山。工匠们根据建筑材料的编号，一点点修建、组装、拼接，最终完成了这座大殿的重建，它就是现在普陀山法语寺的九龙殿。 九龙殿为双层重檐歇山顶。

0: 屋脊上各有六只神兽，最前面的是仙人引路，这是皇家宫殿特有的规制。九龙殿上的黄色琉璃瓦、九龙藻井、大殿下面的龙形柱础都是明故宫的原物。九龙殿是现在唯一存世的明故宫建筑，也是由于九龙殿的存在，法雨寺成为目前中国国内等级最高的古代佛殿。后来别安幸统又多次进京面圣，康熙皇帝感念别安幸统的坚定信念，对他非常礼遇。康熙皇帝亲笔写下修持敬业等书法作品，让别安幸统好好修行。别安幸统将康熙御笔做成金匾，保留至今。康熙皇帝还赏赐给别安幸统珍贵的佛珠、袈裟等等物品。
1: 这串佛珠是明朝宫殿里用的，它佛珠中间呢镶着四颗很大的翡翠。康熙皇帝能够把这样一件好东西送给别安幸统，说明两个人的友谊啊还是很深刻的。
0: 康熙65年，别安幸统57岁，在普陀山圆寂。他一生十余次渡海，8次受到康熙接见，为普陀山的发展和兴盛用尽了全力。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普陀山的佛教博物馆藏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啊，历代佛像的收藏最有特色，它们有的以造型奇特著称，有的呢以数量稀少而闻名，还有的呢工艺精湛，具有典型的宫廷气派。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现藏文物近2000件，它们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皇家的赏赐，有识之士的捐赠，或者是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赠送。走进佛像展厅，跨越不同时代的造像映入眼帘，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亲切可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曾这样描述他：大耳横额方面相，肩宽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这尊清代的弥勒佛坐像大肚扁扁，笑容可掬，奇特的是他圆圆的头上还戴着一顶五叶冠，又平添了几分喜气。佛像残存的金箔证明他曾经留金，至于他头上为什么戴着头冠，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这件明代的漆金彩绘坐像也很特别，他双肩耸立，瘦骨嶙峋，屈左膝，蜷右腿，双手扶膝支撑下颌，一副苦修的形象。这种造型的佛像很经典，被称为雪山大士。相传释迦牟尼目睹众生疾苦，甘愿抛弃权位入雪山苦行，他不避风雨，静坐思维，身体越来越消瘦，却终于在痛苦中得道，参透成佛。雪山大士像再现的就是释迦牟尼成佛前苦修的形象。展厅里琳琅满目的佛像令人目不暇接，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还有很多精美的佛像并不在展厅内，而是深藏库房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尊珍贵的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所谓金铜佛像，就是用黄铜或者铜铜铸造表面鎏金的佛像。在中国现存的金铜佛像文物中，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数量稀少，但是它们渐渐面相丰满，造型优美，金色充足。更重要的是制作工艺特殊，被专家们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珍品。这件永乐时期的释迦牟尼金铜佛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神态宁静，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关于永宣时期金铜佛像的故事，还要从永乐皇帝讲起。明朝永乐年间的一天，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行进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他们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车上满载着充满异域风情的物品，一路跋山涉水，才最终抵达京城。原来，这些人来自于遥远的西藏，是进宫拜见永乐皇帝的。宫殿内，西藏的宗教首领郑重地献上哈达、羊皮、牦牛角等西藏土特产，并和永乐皇帝谈笑风生。明朝初期开始，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对西藏高僧特别礼遇，制定了定期朝贡制度，贡品没有要求，而朝廷回赠的礼品通常都数倍于贡品，包括锦缎、茶叶、鞍马、金银器皿和佛像等。 特别是佛像，在西藏高僧们的心中是更加珍贵和神圣的。永乐皇帝觉得皇家赠送的佛像一定要是全国最好的。永乐皇帝在宫廷内专门设置了制造佛像的机构，称为佛作，隶属于御用建。佛作里的工匠都是从各地举荐而来的有特殊技艺者，甚至还包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的优秀匠师。永乐皇帝经常来到佛作，亲自督察工匠们的工作。这一天，永乐皇帝看了看做好的佛像，饶有兴致地问道：“朕也看到过一些历代的金铜佛像，上面的金成色不同，服帖程度也是各不相同，这鎏金的工序到底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工匠们解释道：“虽然都是金铜佛像，但是工艺各不相同，用很薄的金箔贴在佛像上叫贴金，贴金对金箔的要求非常高，缺点是容易脱落。把金和漆混合在一起涂在佛像上叫漆金，漆金佛像的成色就要差一点。还有一种是鎏金，将金和水银合成在一起涂在佛像表面，然后通过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佛像上了。鎏金工艺服帖度最好，光泽度也最好，就是费时费力，成本也最高。”永乐皇帝听后连连点头，他下令赠送西藏高僧的佛像一律采用鎏金工艺，而且根据高僧的级别不同，鎏金的次数可以增加，佛像最多可以留3到4次金。
2: 鎏金的厚度、结合度、这牢固度也是直接影响金铜佛像铸造的效果的。所以永宣佛像在这方面不仅工艺水平高，那就是充分地显示它的不惜工本的原特点。
1: 永乐皇帝亲自督工，还亲自参与佛像的设计。我们现在呢有个词儿叫混搭，在几百年前，永乐皇帝对佛像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混搭的风格，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呢完美结合，也体现出了汉藏一家亲的文化交融。明朝永乐皇帝在位时多次遣使进藏，迎接西藏高僧进京，甚至将有的高僧尊为国师。在政治经济上重点扶持西藏地区，在文化上为了体现汉藏一家亲的民族交融，永乐皇帝在赠送给西藏高僧的金铜佛像上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许多设计。通常佛像的面部具有典型的汉地佛像特征，脸型呈方圆形，丰满端正，佛像的身材是藏传佛像的风格，腰部纤细，身材窈窕，整体呈 S 型，充满动感。在装饰风格上，汉地佛像裙摆衣褶潇洒飘逸，大开大合，立体感较强，而藏地佛像具有薄透的艺术手法，二者相互交融，天衣无缝。在金铜佛像的底座上印刻着“大明永乐年师”6字纪念铭款，款制规整，字体秀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与中原流行的自右向左的道。

0: 书格式不同。这种刻写方式也是为了顺应藏族人的读写习惯。永乐时期宫廷铸造的金铜佛像工艺精湛，风格鲜明。汉风藏韵的金铜佛像也增进了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监督和管控。到了宣德皇帝时期，金铜佛像继承了这一特点，专家们习惯将这两个时期的佛像统称为永宣金铜佛像。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加起来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时期的金铜佛像艺术水准极高，是中国佛像制作史上的一个高峰，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和价值。那么这些原本赠送给西藏的永宣金铜佛像怎么会最终落户普陀山呢？1971年11月的一天，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塔尔寺地区，几名解放军战士正在进行测绘工作。工作完成后，按照规定，他们住进了一位藏族老乡的家里。解放军战士们忙着帮老乡做饭、打水、扫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这时，一位叫李威的战士发现墙角边有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打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袄，光着脚。当时已经入冬，附近地区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小男孩冻得满脸通红，李威觉得小男孩很可怜，他就把自己舍不得穿的一件毛背心和尼龙袜子送给了小男孩。过了几天，李威等人的测绘工作结束，他们也要离开藏族老乡的家了。临走前，小男孩的妈妈执意将一件沉甸甸的包裹塞进了李威的挎包，并不断说：“解放军叔叔好人，佛祖保佑。”后来，李威才发现包裹里竟然是一尊小小的佛像。原来，在青海、四川、甘孜等藏区，大小寺庙中都供奉和收藏有许多佛教文物。大多是明清皇家赏赐的，包括珍贵的永宣金铜佛像等等。然而，随着朝代更迭、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许多寺庙被毁坏，文物流离失所，有的被砸毁，有的被炼成铜铁。一些当地百姓在心痛之余，将一些文物偷偷进行了保护，世代守护。男孩妈妈送给李威的小佛像就是从那个年代保存下来的，他为了感谢李威才将这尊珍藏的佛像送给他。转业之后，李威将全部的精力都参与到抢救和保护藏区流散的文物工作上，并从2009年起将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普陀山佛教博物馆，为这批文物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1: 现代人提起总统一词，很多人会联想到国家元首。在中国元朝时啊，朝廷任命了一位总统，而且还是一位出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中国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为您讲讲一位高僧的传奇故事。
0: 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四面环海，风景秀丽。古代时，它与中国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古人曾赞誉普陀山为海天佛国、南海圣境。普陀山规模最大的寺院是普济寺。在普济寺一处幽静的小院里，有一座依山依宁国师纪念堂。依山禅师号依山，法

0: 伊宁，后人习惯称他伊山伊宁。他是中国浙江临海县人，自幼出家天台山为僧，中国元代时曾出任普陀山普济寺住持。这座伊山禅师的塑像是依照他生前的相貌塑造的。伊山禅师身穿僧服，手拿戒尺，造型写实，栩栩如生。塑像前摆放着来自日本南禅寺的法器。在专家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埋葬伊山禅师骨灰的地方。这座伊山伊宁大师灵塔的塔身上也有日本国南禅寺馆长的字样。专家说，伊山禅师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普陀山，一部分在日本。那么，这位伊山禅师与日本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国师呢？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伊山禅师生活的那个年代。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一海之隔的日本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在元朝建立之初的20年时间里，中日双方官方的往来几乎断绝，只有少量的民间商船来往贸易。1283年正月，普陀山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也就是今天的普济寺，时任方丈的于西如智禅师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觐见，表示自己愿意出访日本。中国历史上，佛教僧人历来有四海传法的传统，历朝历代都有僧人远行传法，他们从东海到南海，从雪山到长江，翻译佛经，传修禅法，雕造佛像，弘扬着佛教文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早在中国唐代时，中国佛教就通过海路传到日本。中国高僧东渡传法，让当时的日本人有了虔诚的信仰和雅致的生活追求。元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普陀山的如智禅师仍然决定东渡日本传法，但天不遂人愿，他先后两次乘船去日本，结果都在海上遇到风浪，无奈半路返回。从此以后，年事已高的如智禅师经常遥望波涛澎湃的东海，他知道此生东渡的心愿再难实现。不过，如智禅师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物色了一位优秀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时任祖印寺住持的伊山禅师。后来，伊山禅师接替如智禅师成为普陀山宝陀禅寺的住持。刚上任不久，伊山禅师就接到了一道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圣旨。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元成宗铁木儿继位。这一天，元成宗派出50余人的官员团队来到普陀山，向伊山禅师宣读圣旨，赏赐伊山禅师妙慈弘济大师的称号，任命他为江浙释教总统，也就是江浙地区佛教总管，并赐伊山禅师国书，请他出使日本。1299年3月，伊山禅师搭乘的日本商船起航了，随行的只有伊山禅师的弟子和5位官员，没有显赫的仪仗，没有专程的使船，没有众多的随从，只有元朝皇帝一份国书。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伊 山禅师在海上忍受了三个多月的惊涛骇浪，一路上忍饥受冻，九死一生，终于在六月上旬抵达日本九州博多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山禅师上岸后不久就被日本官方下令逮捕，并软禁在伊豆，也就是今天日本静冈县的修禅寺。原来当时日本是幕府执政时期，当政者对一山禅师一行人怀有戒心，怀疑他们是元朝派来搜集军情的间谍。面对软禁和监视，一山禅师一如往常的礼佛、诵经、参禅。与他接触过的人很快发现，这位中国普陀山来的僧人学识渊博。史书中记载，一山禅师除佛学、禅学外，还精通儒道等百家之说，甚至湘潭俚语等方面也无不通晓。一山禅师不懂日文，语言不通，他就经常借助纸笔写写画画，细致的指导。另外，一山禅师书法绘画技艺都极为精湛，尤其擅长写颜真卿体的书法。一山禅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僧。一年后，日本政府主动把他请到了京都。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一山禅师在日本活动的记录并不多。近些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宗教界的文化交流，普陀山佛教文化学者静民曾为此多次专程前往日本，实地走访了一山禅师生前住持过的一些寺院，并查阅了大量中日两国的史料和佛教典籍，还原了一山禅师抵达日本京都后的一些经历。
1: 那么他到了京都之后呢，就入住到了京都的南禅寺。南禅寺曾经是日本天皇的离宫，后来改为禅宗寺院，那么规格非常的高，那么当时呢，日本有一位叫龟山天皇，他出家了，日本历史上有好多位天皇出家，那么天皇出家怎么称呼呢？就叫法皇。这位龟山法皇与一山大师见面之后，相见甚欢，非常的契合，于是呢就入住这个南禅寺，而且一山大师最终成为南禅寺的方丈。一个外国的出家人在日本在这么高规格的皇家寺院担任了方丈，一直到他故去，他就再没有回到中国。
0: 一山禅师在日本弘扬中国的禅宗佛法时，还将中国的理学、文学、书画、史学等在日本弘扬开来，由此开启了日本程朱理学的先河。他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学体，叫五山文学。五山文学的五山来自中国宋代的五山制，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选出最高级别的五座禅宗古刹，再选出比五山低一个层次的十座寺院，总共十五座寺院，合称五山十刹。日本人把这个模式复制到了京都，一山禅师担任方丈的日本南禅寺被称为五山之上。日本五山十刹的许多高僧大德通过一山禅师接触到中国文学，一时间用汉字写诗的现象成为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流，史称五山文学。一山禅师的到来开启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后人把一山禅师视为五山文学的鼻祖。一山禅师留居日本近20年，开创了一山派，是古代日本禅宗24个流派之一。 他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他的弟子频繁到中国求取佛法，为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一三年去了以后，一三年很多的这个日本的高僧啊，都皈依他，拜一三年做师父。那么这些高僧就到元朝来，就采访这个一三年的这个家乡，住持过的这个寺院，包括我们普陀山，啊，这个定海的祖应寺啊，这个越王寺啊，这几个寺宇去拜啊，去采访，在中国再来求法。
0: 1317年，一山禅师写了一句偈语：“横行一世，佛祖吞气，见迹离弦，虚空落地。”放下笔后，圆寂，享年71岁。一山禅师圆寂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赐他谥号“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并在赞语中写道：“宋帝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禅师成为唯一一位被日本人称为国师的中国僧人。2004年，日本僧人将一山禅师的一部分骨灰送回普陀山安葬。在一山禅师离开人世将近700年后，他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归故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的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肩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

0: 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巴菲特把11家公司整合成了1家，公司呢也从家里搬进了写字楼，而且呢还聘请了员工，一个净资产高达740万美元的大公司就这么诞生了。可是谁能想到啊，5年前的巴菲特不过就投入了100美元呢。现在有钱了，巴菲特想的可不是我怎么花这个钱，而是思考怎么能让大钱生出更大的钱。新公司成立之后，一次不太愉快的投资经历让巴菲特就觉得之前他秉承的烟蒂股的那种打法是有问题的，就是甭管你前期调研做得再充分，一旦你没有办法把控公司的管理层，你也就没办法顺利的吸上最后那口烟，这怎么能是巴菲特的风格呢？他需要有绝对的控制力。就在他琢磨着我要不要换个打法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生的挚友查理芒格。查理芒格比巴菲特大5岁，他的主业是律师兼职投资。芒格呢始终认为靠捡烟头抽一口的这样的投资实在是不靠谱，实在是太低级了。他一直劝巴菲特别老盯着价格看他低不低，你要学会看这家公司未来行不行。手里拿着投资人的钱，巴菲特还是谨慎为主，但是他招架不住芒格的这种天天在耳朵边上念叨啊，他就尝试着说，要不然我听他的换个思路。在美国运通股票遭遇低谷的时候，巴菲特仔细分析了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且帮助公司走出困境，这次投资他又成功了。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5: 第11集，在美国运通公司遭遇舆论危机的时候，巴菲特坚定地大手笔投入持有股票。4年之后，美国运通的股票价格从每股35美元上涨到189美元，巴菲特大赚了一笔。巴菲特购买美国运通的同时，还在运作另外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项目，伯克希尔哈萨维。不过伯克希尔这一战可没有美国运通那么顺利，反而给巴菲特埋下了不少的雷。巴菲特是如何踩到雷，又怎样一步步扫掉这些雷呢？
4: 哎，这里咱就提到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公司名字有点熟啊，甚至是如雷贯耳呢？这家巴菲特旗下的公司现如今已经拥有保险公司、苹果公司、喜诗糖果等等多种产业。2020年在世界500强排行榜当中位列第14位。当然有一点咱必须要强调，现如今这家风光无限的公司相比最初的伯克希尔，那除了

0: 还是那个名字之外啥都不是了啊，早都改头换面了。那么60多年前的伯克希尔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那个时候伯克希尔是一个纺织厂，当时的纺织业遭到工业化的冲击，利润是很低的。经历了9年的亏损之后呢，1962年他们的股价已经跌到了 7.5 美元。那这个时候呢，巴菲特的新公司也刚成立，他还是习惯性的买入那种低价股票，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是比较信奉这种烟蒂股这个原则的。他的想法呢就是，哎，这家公司现在不太景气，我把它买了之后呢，我迅速拆分清算，拿钱走人。巴菲特的做法呢，引起了伯克希尔管理者的关注，他们就向巴菲特发起了收购邀约。但是呢，这帮人又不按套路出牌啊，并没有遵守价格约定，临时压价，巴菲特都气懵了，弄啥嘞？他就觉得自己被涮了，一气之下做了个决定，不但是不卖股票了，还发誓我要把这家公司买下来。我让你作可能未来的日子巴菲特会经常后悔当初做的这个冲动的决定，但是当时的事实就是如此。没多长时间，巴菲特就获得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他一开始的想法是把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清理出局，但是就在巴菲特飞到伯克希尔公司所在地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报纸的头条，是这么写的：外部利益接管公司。这条新闻把巴菲特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各位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讲过巴菲特收购丹普斯特公司的那个经历吗？当时全城的人都因为巴菲特要转卖公司发起过反对他的运动。那打那儿之后，他就发誓，我永远不要再经历那样的这个过程了，我不要被众人反对的那种痛苦，我太难堪了。所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巴菲特只能公开表态，不会关闭工厂，而且让公司的运营一切照旧。
1: 决定购买伯克希尔股票的时候，巴菲特绝对没有想过未来自己要接管这家经营惨淡的公司，但是此刻他已经没有退路。为了不让伯克希尔成为整体投资组合的拖累，巴菲特甚至直接参与工厂的决策。但是工业时代的到来注定了传统纺织行业的落寞，精明的巴菲特当然不会抱残守旧，他会想到什么办法来挽救这个正在泥潭中的纺织工厂呢？
0: 面对这个破烂不堪的纺织厂，巴菲特心里明白，提高生产利润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新设备。那这个更新设备，你就意味着要把更多的钱砸到这个工厂里面。但是现在这个摊子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你短期之内肯定没法收回成本。但是各位要记住，巴菲特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永远不会主动做可能亏损的买卖。他并不了解纺织业，那对于能不能盈利他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拒绝投钱。当然他还是需要在伯克希尔严重拖累整体业绩之前找到新的办法，紧急的拉住这匹要垮掉的驽马。巴菲特冷静地思考，他不但是反思失败，他也总结成功。他就发现这几年他的投资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上面赚了很多钱，那他就开始寻找跟保险相关的公司。那之后巴菲特就关注到一家保险公司，这家公司名字叫国民赔偿，这家公司呢正在找买家。那他呢也了解了这个公司啊，他们的这些保险呢主要是给一些不太寻常的人做的，比如说马戏团的表演者，比如说驯狮员、驯虎员，还有什么滑稽明星身体某些部分。他就马上去见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那经过了3-4次的交谈，巴菲特就觉得好像他不是特别想卖公司，好像还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一直到有一天，对方就说了，这样吧，你给我50美元一股的这个价格，我就卖给你。尽管巴菲特知道这个价已经完全超出了公司的实际价值，那对方明摆的就是在那敲竹杠呢，但是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 不多说了，成交，因为他实在是太需要这家公司了。这个时候的巴菲特经过日思夜想，脑子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意，他把新收购公司的保险业务纳入伯克希尔，可以让他的资本达到体内平衡。伯克希尔收购了国民保险公司，开始涉足保险业。刚开始呢，主要是汽车险，之后呢，就慢慢的多元化的经营，也就踏上了巴菲特的经营轨道。同时呢，巴菲特逐渐关闭公司下属的一些规模比较小的纺纱厂，最后只剩下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纺纱厂。巴菲特呢，还为公司的毛纺织品设计了适合行情的市场营销计划。那他给伯克希尔公司的换装采取的是这种渐进的方法，两方面甚至是多方面一起并进，这可是巴菲特最拿手的战略战术了。
1: 经过巴菲特的一番努力，伯克希尔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改善。不过巴菲特依然不看好纺织业，伯克希尔积累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被投入到其他行业。正在巴菲特为了冲动收购的纺织厂绞尽脑汁时，美国发生了骚乱，巴菲特重新审视了投资，他准备把之前设定的目标收益率下调5个点，从14%降为9%。对于这个不小的目标降幅，合伙人会买账吗？巴菲特又会怎么回应呢？
0: 怎么回应的呢？巴菲特就宣布下调投资目标5个点，而且人家也很直白地说了，如果你合伙人觉得有更好的投资途径，你完全可以走，我绝对不会强留。毫无疑问，他是在冒险。毕竟当时诞生了很多热门的新共同基金，而且人家收益也不错。但是呢，事实证明，巴菲特宣布降低收益目标的时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年的道琼斯指数是很糟糕的，但是他的合伙公司依然是以高出36个点的成绩击败了道琼斯指数，成为合伙公司成立10年来的最好记录。从创业初期上门去挨个说服人家跟他来合伙，巴菲特就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只为信任自己的人赚钱，所以他才立下了当年的那个规矩，就是不向合伙人透露我的资金走向。这一次下调目标，他也是希望能留下真正信任他的合伙人。实际上下调后 9% 的收益率还是比一般债券至少要多盈利 2%。 那相反，通过调低目标，巴菲特其实他的这种心理节奏就更从容了，也能有更多的时间追求他的个人投资兴趣，让他在投资的路上更加的游刃有余。不过这个时候的伯克希尔公司还是巴菲特心头的一根刺，他试图把这公司卖了，但是人家没人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好朋友芒格知道巴菲特为啥事儿愁，他就想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就跟他商量，你看啊，有一家看起来有希望的蓝筹印花公司，咱能不能合作一把买入这家公司呢？什么是印花呢？就是商家回赠给消费者的印花票、优惠券，每次赠送一张两张的，那消费者积累到一定的张数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物品，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个网络消费说到的积分兑换。那在当时都是要印刷成小票发给消费者的。为什么芒格会提议买这家蓝筹印花公司呢？因为这家公司有浮存金，就是预付款，也就是说你这个印花需要先交钱，那奖品呢会在之后兑换，那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期间，蓝筹印花公司可以使用这笔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用好几年的。巴菲特一想，这不就类似于保险吗？被索赔之前先拿到保费，拿到这笔钱投资赔付呢，其实都在后面。那对于巴菲特这种对自己的投资能力非常自信的人来说，蓝筹印花公司的生意实在是太诱人了。就在这个时候，蓝筹印花公司也陷入到一场跟竞争者之间的诉讼官司，股价下跌。虽然这场官司谁能赢谁也看不出来，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依然顶着公司可能败诉，股票可能还会下跌的这种压力，说干就干，甚至呢还说动了他另外的一个朋友跟他们一起买入。所以这么看来，巴菲特下调盈利目标的决定确实对他的投资风格有了不少的影响，他胆子更大了。就这样没过多

0: 长时间，他们主导了蓝筹印花公司的董事会，并且接管了投资委员会。这么一来，巴菲特又多了一大笔可以投资的钱。
1: 这个时候的投资市场，热点的转换非常快。1968年举行的越南和平谈判，启动了市场的又一轮反弹。蓝筹印花买了没有多久，人们对集印花换产品的热情开始降温，又开始另一波热潮，比如炒热的英特尔等很多科技公司。不过巴菲特对科技领域并没有兴趣，理由是他不懂。他对这个领域保持着不看不投也不眼红的三不原则。那么以投资为兴趣的他会将目标转向哪些领域呢？
0: 投资纺织厂的经历让巴菲特知道守住自己的能力圈有多重要。可能是少年时代卖报纸的这个记忆很深刻啊，也可能是他每天都有看报纸看新闻的这种习惯，所以巴菲特就决定把长久以来对报纸和出版的兴趣跟他重新设立的这个投资目标给他结合起来。用咱现在的话讲就是情节啊，报纸情节，新闻情节。那这个时候巴菲特的财富已经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足够买下一家报纸或者是杂志社，或者干脆啥也别说了，两个都买。有一天呢，他的妻子苏珊的朋友利普西出现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他说呢想卖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一听就精神了啊！对于这份报纸他太熟悉了。虽然太阳报在奥马哈的新闻业当中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呢，他们是侧重做这种调查性的新闻报道，经常披露一些丑闻，这一点巴菲特很看重。巴菲特就快速地计算了一下收购回报，需要付出125万美元，每年呢可以拿回10万美元，收益率大概是8%。那这个比他预期的从一项收购或者是一只股票上其实要挣得少，而且少很多。但是千万别忘了，巴菲特内心除了投资之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出版商，而且是那种有影响力为公众提供消息的出版商。就这样，1969年1月1号，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成为奥马哈太阳报的所有者。通过这份报纸，巴菲特进入了出版界，也认识了很多大咖。他还买下了新创立的杂志《华盛顿月刊》。从保险业到纺织业，再到零售业、出版业，巴菲特的投资范围不断扩大，他的个人资产也在快速增加。
1: 1969年，巴菲特积累的个人资产高达2650万美元，也就是说，短短13年，他的资产保持了每年31%的增长率，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但是他依然还是那个成天穿着肘部磨薄了的驼色 V 领毛衣，西装肩部都已经塌掉的巴菲特。对他来说，似乎账面上的钱只是数字，他依然像小时候那样喜欢数字游戏，不过现在喜欢把数字变成更大的数字。他的投资人也都习惯了这样的巴菲特。直到1969年的5月，巴菲特向其他合伙人宣布公司即将解散，消息一出全场愕然，这无疑像一枚重磅炸弹。那么巴菲特为什么要在巅峰期解散公司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

全年十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上回书说到，巴菲特买入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当然那个时候的伯克希尔和现在这个伯克希尔是两码事啊，此伯克非彼希尔。那巴菲特买的时候呢，公司是做纺织业的，连续亏损了9年，所以巴菲特当时是完全图便宜，想着过一阵把它一卖。没想到呢，这公司的管理层临时降价，那巴菲特就生气了，后果呢很严重，我还卖啥股票啊，我干脆控股你这家公司自己操作得了。没想到工业化严重冲击了传统纺织业，伯克希尔成了烫手的山芋。好在巴菲特脑子够灵活，他就马上买了一家保险公司并入伯克希尔，用保险收益提升整体业绩。同时呢，巴菲特还调低了合伙公司的预期收益率，那反而就

0: 更大胆和从容了，那当年也创下了合伙公司成立十年以来的最好记录。而就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我要解散合伙公司。这个决定把合伙人都给整懵了。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十二集，巴菲特解散公司的决定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进行了冷静的深度思考。巴黎和谈让人们觉得战争会很快结束，股市再度燃烧。1968年，股票交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一些股票的盈利甚至高达100倍。当其他人都在为股市的飞速增长兴奋不已，巴菲特近乎机械的理性却让他越来越不安。他觉得所有的股票都被严重高估，他找不到可以买的股票，他果断解散了合伙公司，还用了莎士比亚在《冬天的童话》里一句台词：散场吧，熊马上就要追上来了。熊真的会来吗？解散了公司，巴菲特又会干些什么呢？
0: 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有100名股东，就这么解散了。对于这个当时让股市震惊的所谓的壮举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就觉得那就是巴菲特承受不了股东这么多年给他的压力，人家都说了我要干嘛怎么干你们不要管啊，股东们还是每天追着问。还有声音就说你巴菲特就是投资能力不行，这几年被高估了。当然巴菲特是不会理会这样的声音的，他就是单纯的判断市场太热，股价太高，我既然买不起我就不买了，玩不起我就不玩了。不过退场可以，要怎么退也是有讲究有路数的。在合伙人公司清算财产的时候，巴菲特给合伙人两个选择，要么把股票卖给巴菲特，巴菲特给他们现金，要么还是继续持有伯克希尔多元零售和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他很真诚地告诉合伙人，继续持有股票每年增速大概是 10%， 当然他本人是继续持有继续收购。所有跟着巴菲特一路走来的合伙人都见证了1957年、1962年股市低迷的时候，巴菲特也没有任何损失的，所以很多人就打算继续跟着巴菲特。就这样，在合伙公司清算结束之后，巴菲特不但是没有自掏腰包给任何人钱，反而又拿到了不少合伙人的现金。于是乎，他继续收购这3家公司的股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呢不再去做全职的投资工作了，只是偶尔会了解一下伯克希尔公司的情况，他拿出更多的时间陪孩子。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巴菲特的孩子们不知道他的爸爸有多少钱。小儿子呢是在一个报纸上，哎，说这个报纸上说了有个叫巴菲特的人是咱这儿的千万富翁，这怎么还有个叫巴菲特的呢？女儿就说了，好像说的就是咱爸。女儿也说了，他跟别人家过得好像没啥区别，而且16岁的时候他还要去商店里面给人家当销售当导购。巴菲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孩子们有钱了可能会变坏，他不断地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指望从我的手里得到遗产。讲到这儿，大家可以再去爬楼啊，听一下我们曾经的1、2、3、4集，这里面就交代了巴菲特他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还有他的祖父啊，都是怎么对待财富的。他真的是传承了家族的这个基因，对财富就是这么的低调。那这个呢，也影响了他的家人。也就是这段时间，他和妻子成立了一个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那这个基金呢，会拿出来钱，每年为50多名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1: 巴菲特难得放松了，而那些仍然留在股票市场的人们开始焦虑。很快，人们发现巴菲特决策的正确性。就在巴菲特宣布关闭公司一个月之后，长期徘徊在1000点高位的道琼斯指数狂跌到900点以下，年底以800点收盘。1970年。纽交所的每一只股票都比1969年缩水了一半以上，然而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那么身处熊市的巴菲特又会有怎样的选择呢？
0: 那作为

0: 个投资者，巴菲特是特别能理解遭遇股灾的那些人他们的心情的，他感同身受。但是呢，他也很清楚，股市陷入低谷反而就意味着生机。这个呢，就特别符合他的那个至理名言：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所以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又果断出手了，他从那个没有一点生气的股市里面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公司，股价比较低，所以他决定买入。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叫做喜诗糖果的公司出现在了巴菲特的视野里面。喜诗糖果是在1921年成立的，那这家公司呢，是以产品精工细作、品质上乘出名的，在社会上的口碑和声誉都非常好。那这家公司呢，正在找买主。那其实呢，巴菲特曾经对喜诗糖果做过专门的研究，喜诗糖果很受欢迎，他想买。但是了解了之后呢，他又觉得太贵了。喜诗糖果标价3000万美元，那他的资产价值呢，其实只有500万美元，每年可以赚400万美元，那其他呢，都是品牌啊、口碑啊，还有商标的价值。按照过去的习惯，听到这个价格和这个数字，这桩买卖巴菲特那指定就是啥也别说了，转身就走。但是这次不一样了，他试着说服自己，你这样啊，巴菲特，我跟你聊一聊，你呢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利息9%的债券啊，反正它的收益呢还在增加，大不了你就当花了2500万买了一个债券。另外你看啊，如果喜诗糖果还能涨价，哪怕一磅涨呢15美分，你那收益呢就能多出250万美元。那如果再涨一点呢，你看这就是个特别划算的买卖。想到这儿，巴菲特被自己说动了，因为他自己爱吃甜品、爱吃零食、爱喝可乐，所以他马上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糖果事业中。但是呢，这个高兴过后呢，咱还得理智，对吧？这3000万美元它不是个小数，你巴菲特毕竟不是人家财大气粗的什么公司的 CEO， 勉强啊，在那个年代你算得上一个不错的个体户，那这么多钱你从哪儿来呢？那正好呢，这个时候美国的消费市场呢也不太景气啊，每个人花1块钱都得在那儿精打细算，所以你通过收集这种优惠券去消费的商业模式呢已经不好使了。那蓝筹印花公司的效益减少了，巴菲特就觉得完全没必要继续留下来，他就把蓝筹印花公司直接卖了。这么一卖，卖了2500万，又凑了一点钱，最终买下了喜诗糖果。
1: 其实可能连巴菲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的投资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以前的他怎么可能拿着合伙人公司的钱去买这么贵的公司呢？以前的他更喜欢部分控股，如今却是直接买下来。看来没有了100位合伙人的他真的是轻松不少。反映在投资上，就是从买股票变成买公司，他再也不是只贪图便宜，他看到未来，还有自己的兴趣。巴菲特还会把目光投向哪些领域呢？
0: 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巴菲特关闭合伙人公司之前的那个投资，就是买下了奥马哈太阳报。买这家报纸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私心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他有这个报纸情节嘛。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了退出合伙公司的这个念头，他就觉得哎，未来我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啊，从事这个新闻出版业。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还真的是享受了当主编的感觉，人家直接就指挥编辑记者去做什么样的选题，比如说福利机构筹措资金、收敛钱财等等，这样的报道啊，全都是他主导操作的。当时呢，他的那些报道还引起了轰动，那这家报纸呢还因为这个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地方调查奖。但是巴菲特其实对奥马哈太阳报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的经营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你甭管巴菲特他有多少的这种报纸啊、新闻情节，你千万别忘了，他血液里流淌的可是投资人的血，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商人。这个卖价一提高，销量自然就少了，所以他对消费者来说，这个报纸是没有多大的吸引力的。巴菲特想要了解有关报业的全部知识，然后就开始专注研究报纸还有其他媒体的经济学理。

0: 论。那伴随着他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奥马哈太阳报其实早就无药可救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渴望在出版领域占据一席之地，那这种愿望呢也是越来越强烈了。当时正好受到经济的影响，很多媒体呢都干不下去了，准备把自己的媒体卖出去，那要价呢也不高，所以他和芒格就购买了纽约客的股票，并且呢想把杂志整个买进。那按照当时的规定，购买还需要另外一个合伙人，他们就认为华盛顿邮报可能是最好的合作者。不过在跟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凯瑟琳见面之后，巴菲特就发现凯瑟琳对于合伙买纽约客并不是很感兴趣，甚至呢人家的反应很冷淡，巴菲特只能是失望的离开了。
1: 落寞的巴菲特可能想不到，他和华盛顿邮报以及凯瑟琳的缘分才刚刚开始。虽然华盛顿邮报是新闻界的喉舌，敢于批评，受到欢迎，虽然他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但是利润率只有10%。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他并不成功，尤其是两年后发生的水门事件的报道，将华盛顿邮报推上风口浪尖，公司股价暴跌，从36美元跌到16美元。这次凯瑟琳主动联系巴菲特，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巴菲特和华盛顿邮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巴菲特对于报业的收购愿望一直是很强烈的。其实从他小时候收集汽车牌照，到当报童兼职当老师，他有三个角色的愿望是没有改变过的。第一个呢，就是当收藏家，扩张他的财富；第二个呢，就是做布道者，在讲台上传播他的理念；第三个呢，就是要当警察啊，抓那些坏人。那他认为呢，报纸事业能够把他的这种三个爱好啊，完全集于一身，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员一样收钱。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就觉得传媒行业永远都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是被需要的，所以他看好传媒行业的前景。所以呢，当他知道有人抛售50000股华盛顿邮报股票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全部拿下，而且是持续购买。到1973年的春天，巴菲特持有的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已经超过了 5%。 就他这么一整，就立马引起了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凯瑟琳的注意，这林女士呢就有点慌了，主动联系巴菲特。在收到信件的那一刻，巴菲特就知道自己这把稳了，机会来了。他跟凯瑟琳就说了一句话，华尔街并没有看到华盛顿邮报的真正价值。就这么一句话，让凯瑟琳放松了对巴菲特的戒备。他就特别强烈的感觉到，哎，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绝对不是恶意收购，反而有点相信巴菲特，他就是来拯救华盛顿邮报的。几个礼拜之后，巴菲特到了华盛顿去拜访凯瑟琳，而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马上就要关门了。巴菲特呢，去尽力的想让这个凯瑟琳安心，他就说了，我啥都不懂啊，我接管这个传媒公司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即便是他再买入公司的股票，也是绝对不会管理华盛顿邮报的，而且呢，还把这些话都写在了书面上，用这种方式让凯瑟琳安心。就在那天下午，巴菲特花1063万美元购买了华盛顿邮报12%的股份，这么大手笔的投入真的可以说是罕见了。当然巴菲特那个时候肯定想不到，10年以后这笔投资居然增长了13倍，变成了1.4亿美元，也成为他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之一。同时呢，巴菲特还和凯瑟琳签了一份协议，保证没有经过凯瑟琳的同意，他是不会再购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而有了巴菲特把关，凯瑟琳也不会轻易在支票本上去签名了。就这么说吧，巴菲特和凯瑟琳的联盟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了利润，同时呢，华盛顿邮报的危机也在一点一点的解除。你看看啊，这巴菲特又整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1: 持有华盛顿邮报12%的股份，

已经不再是一个购买报纸股票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大亨。这几年，巴菲特和芒格的收购操作也让他们对公司的收购有了经验，比如已经衰落的伯克希尔装进国民赔偿保险，好像就没那么糟糕了。已经完全没价值的蓝筹印花，里面装上喜事糖果，一下子就有了利润。那么，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是否可以屡试不爽？集团军事的作战方式能否百战百胜？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